0: 还是个合唱版本
1: 啊、哦，真是、嗯、
0: 还不一般啊、
1: 哦！可以可以
0: 可以啊，好嘞，好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游戏了。那各位如果想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游戏，也可以打电话参与其中。
1: 对，我们今天游戏也非常的简单。
0: 是的，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了，稍后见。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FM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很简单，叫做
3: 听前奏猜歌名。
2: 对对对啊，听前奏猜歌名。
3: 对，给大家放出一首歌，就是前奏片段，哎，前奏，你们来猜名字叫什么？猜对歌名，拿走6.66元。
2: 今日歌单名称：流行经典至80后的青春岁月。那、各位可以自己选择打不打啊？不打的话可以休息，
3: 休息。
2: 这周剩下时间再打都没问题啊。
3: 好吧，
2: 来。我们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7月6日青岛近海浪高1.1米，水温21.7度，高潮时是上午的8:27和夜间的8:23，低潮时是凌晨的2:35和下午的15:09。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我怎么发现这个越来越潮之后，这个鼻炎可能会也会有一点问题。
3: 那肯定是，
2: 确实是这个温度潮之后，这个哎呀，
3: 温度潮之后，我这过敏也会越来越严重。
2: 我现在特别想去一趟新疆，他们说新疆特别干。
3: 对对对对对，我也想去。我朋友高兴从那回来的。
2: 我想去那蒸，就埋沙子。
3: 我也想，哦，我也是。
2: 他们说沙子埋身上之后，越湿的人那身上就啊，感觉湿吧唧的。
3: 我说真的很过瘾
2: 啊！我想去一趟。
3: 我也想去。
2: 真是。
3: 我也想去。
2: 走吧。
3: 你看去了之后，我的过敏估计也就能好了。
2: 不上班都好了。
3: 扎心了。
2: 开玩笑啊！来，我们继续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
2: 一号线费先生你好。
5: 早上好，大田小爱。
2: 早上好。有信心吗，费先生？
5: 有。
2: 哎呀，来，准备好啊，加油，听好这首歌的前奏。哎，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前奏，我那个小刚，
1: 哎，谁的？
2: 小刚的那个，我的心太乱。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对，就是这首歌，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49号群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5: 哎，早上好，
0: 哎，
5: 不是先生，
0: 李美女，
1: 啊，
0: 哎，
1: 李美女，李美女，
0: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给人姓名都听不明白，姓打错我就原谅他了，
1: 笑死了，
0: 来，准备好啊，加油。
5: 啊

0: 没听出来。
1: 啊，这首歌是郑钧的。
0: 没听出来，
2: 没听出来。
1: 这首歌叫《流星》，他翻唱的以前就 Yellow 嘛。Look at the star，
2: 这歌我也不熟，我听过但不熟。
1: 也是这个歌，
2: 好
1: 吧，
2: 好吧，
1: 好吧，李美女，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陈美女，你好，陈美女，
2: 你好，
0: 早上好，
2: 哎，早
0: 上
2: 好，
1: 早上好，拿过红包吗，陈美女？
0: 拿过，
1: 哎呀，真
2: 厉害，拿过啊！
1: 这次有没有信心再拿一次？
0: 有，
2: 信心十足啊！
1: 来，加油啊！

0: 什么歌？
1: 有没有提示？
0: 哎呦，这歌老火了，
2: 四个字儿，
0: 没法提示，太火了这歌。
2: 真的，四个字儿歌名，经典歌曲。
0: 你说你想要逃，
2: 偏偏注定要落脚，
0: 情灭了，爱熄了。还没想出来，
1: 用
0: 真
1: 心良苦，
0: 相恭喜，对，
2: 太
0: 用
2: 用心
0: 良
2: 良苦，
0: 苦，可惜给不
2: 好
0: 了啊！
2: 吧，
0: 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来听一听雨森的这个，也不是
2: 不
0: 叫张宇，
2: 张宇
0: ，sorry，原版啊，听一下啊。

0: 不要，我不要，
1: 你爱要不要？又不是给你的。来，六十一号线康先生，你好。
0: 你好，康先生。
2: 你好，大家
0: 好
2: 呀。
0: 哎，早
1: 上
0: 好。
1: 来，准备好了吗，康先生？
2: 准备好了。
1: 来，加油啊！

0: 什么
1: 你
0: 歌？
1: 有多久
2: 啊，
1: 没
2: 安
1: 有？
2: 迪，啊，安迪，阿杜
3: 太
2: 的，
3: 棒了！
1: 对，就是。
0: 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4: 88999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一号线的朋友，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1: 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王美女拿过红包吗？
5: 拿过。
0: 哦，真厉害啊！
1: 嗯、
0: 周末出门了吗？
5: 嗯，没出门，
0: 没出门啊，
1: 太热了，
5: 哎，
1: 还是在家吹空调最舒服。
0: 太好了，要不说都有什么样的主播，什么样的听众，
1: 对，大家
0: 都跟我们一样，突出一个爱在家里待着，
1: 挺好，挺好。
0: 来，加油啊！

0: 什么歌？
1: 我好像没听过，
0: 没听过
2: 没
0: 吗？
2: 听过三个字，
1: 没听出
0: 你
1: 来。
0: 是90后、80后？
1: 90后，
0: 90后，这歌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早吧。
2: 是吗？
0: 你听听这个副歌啊，不后悔。
1: 啊，我听过，
0: 对呀、啊，
2: 为了你，
1: 我听过，
0: 那叫什么歌？这首歌叫什么
1: 不
0: 名
1: 知
0: 字？
1: 道，
0: 不遗憾，你看，
2: 不遗憾，啥也不知道，
0: 这首歌叫《千纸鹤》，哎，
2: 哎，
0: 谭正宵的啊。好
2: 好
0: 嘞，
2: 嘞，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拜。
2: 拜。
0: 我以前也没听过这些歌，我都是来到911之后才听的。
2: 对对对，就
0: 以
2: 是
0: 前这些歌就不在我的
2: 听
0: 歌
2: 得
0: 单当
2: 少，听
0: 中。
2: 得
0: 对，
2: 少。
0: 我以前听的，国外的或者说稍微偏新一点可能会多一点，像这种70、80的，我都是来这之后才听到
2: 经
0: 的。
2: 典老歌来这儿
0: 哎，
2: 才
0: 对
2: 听。
0: 对对，听的会稍微更多一点啊，慢慢听嘛，对
2: 好
0: 不对？
2: 吧。
0: 就经典嘛，怎么办？你听他没别的，就些经典老歌。
2: 真是。
0: 来，3号线傅美女，你好，傅美女。
3: 主持人早，
0: 哎，早
2: 哎，
0: 上
2: 早上
0: 好啊，
2: 好，
0: 早上好啊，有信心吗？
3: 试一试吧，
0: 试一试
2: 试一
0: 啊，
2: 试，好，
0: 怎么感觉这么没信心呢？
2: 就是，怎么没底气呢？
0: 不应该
2: 对
0: 啊，来，加油啊，听好。

0: 什么歌？
1: 啊，我感觉听着卡卡的，然后就结束了。
0: 听着卡卡的哦，那不是他，他这音乐就这样，噔噔。
2: 他就是这种风格。
0: 嗯，对。
1: 哦。
0: 哦，这首歌叫齐秦的歌，叫《往事随风》。再见啊，拜拜。
3: 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
2: 哎呀，
0: 三号哦，不是一号线季美女，
2: 你好，季美女。
4: 哎，主持人好。
2: 哎，早上好，第一次打电话吗？
4: 哦，我是第二次了，但是第一次很久之前了。
0: 哎呦，真是！
4: 今天就是碰碰运气，没想到一打就打进来了，第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
2: 哎呀，那真是，你真是这个运气真好，今天。
4: 我好激动啊！
0: 不激动啊？
2: 没事没事，别慌别慌。
0: 你喜欢谁的？
4: 啊、
0: 你喜欢听谁？
4: 我喜欢林俊杰的。
0: 哦，林俊杰的哦、啊，行，稍等啊，林俊杰的是不是？来，
2: 林俊杰的，
0: 我们看看啊。
2: 好好好，
0: 来，林俊杰的好说啊，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林俊杰都行是吧？
4: 啊，不一定都行，反正你放吧。哎呀，我就是很激动，我能打进来，我就很开心了。
0: 啊，
4: 打不定也
0: 不行，不行，你打都打，我必须让你拿走啊！
2: 就是摁头让你拿个红包。
0: 不行，来，加油啊，听好啊。

0: 差不多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这个我知道，这是江南。
2: 哎，
1: 谢谢你们。
2: 没事，不激动，不激动。
0: 好嘞，去领啊，后台去回复红包，别忘了啊。好嘞，再见，
2: 拜拜、
0: 啊。记得去领啊，拜拜。
2: 能看出来，他真的太兴奋了。
0: 你看。我们就爱给这样的朋友红包，
2: 这个情绪价值给的非常之到位啊。
0: 看人家这个拿红包之后就开心样，
2: 这种热情啊，
0: 真的是。那打卡的朋友不多说啊，
2: 懂都懂啊，心里有点数啊。
0: 好嘞，我们继续啊，各位想参与可以继续参与啊。今天都是80后的一些歌曲，看你能不能猜对啊，来加油。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而且各位也可以放心打，为什么？因为现在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啊，所以有人你别看听歌识曲很还怎么样等等之类的，但是有很多朋友其实他不擅长拆歌，他就可以再等一等。那如果你从来没打过，或者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你打过已经是好多好多年前了，一两年前了，你也可以来打打试试。
2: 没错、
0: 啊、
2: 没错，
0: 一样可以打得进来。
2: 然后也如果你新朋友或好多年前打过的朋友，您跟我们说一声，我们有这个触发更友好
0: 的
2: 机制，
0: 会有一点点不同
2: 的
0: 机制出现啊。如果你没打过的话，欢迎拨打，放心打得进来。绝对打得进来、啊，
2: 没问题。
0: 来，歌神你好，
2: 你好，
4: 早上好，大家小安，
2: 哎，早上好，
4: 好，
0: 有信息吗？
4: 我感觉刚才那些歌有点像76后经常听的
0: 哦。
4: 那除了江南，
0: 那这
4: 几首，
0: 那这歌南，那这歌南80后啊？
2: 对啊，歌南写的是80后。
0: 来，准备好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完全听不出来。
0: 这首歌是稍微我觉得可能新一点，这歌是杨宗纬的，叫《那个男人》，他在这个歌单当中出现，我不是很理解。
1: 我也是，他怎么给安排到这个歌单里了？
0: 副歌就还需要多久多
1: 多
0: 长
1: 长
0: 多
1: 多
0: 想，对，
1: 忙？
2: 真没听过。
0: 啊，这个原来是一个韩语歌，然后呢，就他翻唱的啊。
1: 哎，
0: 好
1: 好
0: 嘞，
1: 嘞，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拜。
1: 拜。
0: 歌单嘛，大家理解一下。
1: 这些都不重要。
0: 哎呀，都会有一些，这是不是很正常啊？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陈先生拿过红包吗？
3: 拿过，
0: 哎，
3: 我
0: 很
3: 不过
0: 厉害啊。
3: 好久没拿到。
0: 来，
1: 多久？多久？
0: 你试试啊！我跟你说，
1: 多久？几清明？
3: 春节后上班拿过一次，我记得
1: 那还行啊，
0: 春节后上班，
1: 那还行啊。
3: 还行啊
0: 来，加油加油，挺好啊。

0: 什么歌？
1: 什么呢？
2: 迪克牛仔的300英尺，
0: 不是，
1: 不是，是迪克牛仔，
0: 比那首歌还要火，
1: 哦，对，有名，
0: 哎，比那首歌有名一点，
1: 而且更朗朗上口，脍炙人口。
0: 第一首歌词，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2: 名字还真是
0: 长长
2: 后
1: 挺长的，它这个字儿，
0: 哎。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有多少爱？
0: 爱，
1: 哎，是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就是，
1: 好吧，
0: 再见，
1: 拜
0: 拜。咋整？你说
1: 咋整？你说说，这事闹的。
0: 哎，来，3号线王先生，你好。
1: 你好，王先生。
3: 哎，晚上好，大侠小爱。
1: 哎，早
0: 上
1: 好。
0: 有信心
3: ？Good morning。
0: Good
1: morning。
0: 有信心吗？
3: 啊？
0: 有信心吗？
3: 那有，那就是那个00后肯定能听80、90的歌。
1: 哎呀，说那话，
0: 说那话，哥，
1: 说那话，真是，
0: 加油啊，挺好。

0: 什么歌？
1: 哎，恋爱分手的心如刀割呀，
0: 哎，
1: 难受啊。
0: 你这什
2: 哎呀，
0: 么歌？这么长名啊？不对啊，
2: 就是哪有那么长？
0: 没那么长名啊，
2: 简简单单就四个字，
0: 叫什么？
1: 心如刀割，真
3: 是
1: 我，
3: 太棒了！
2: 真说那话，
0: 真的还自己还形容上了，还
2: 没有什么不需要形容。
0: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2: 拜
0: 拜。
2: 还
0: 厉害到心痛心如刀割？没有啊，我没有过，咱不知道哈，
2: 不知道不知道。
0: 可能他这个确实是，可能有时候被分手确实没办法啊。开玩笑，开玩笑啊，都是开玩笑啊。
2: 哎，
0: 但这歌确实是，哎呦，悲
2: 痛，很痛，真的。

0: 就在
1: 没感觉你多痛，感觉如果是发生在你身上就走挺好。
0: 也当然也没有那么无情。
1: 来吧，听首老歌啊，恰似你的温柔。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稍后见。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很简单，叫做
3: 听前奏猜歌名。
2: 没错，我们的歌单呢叫做流行经典至80后的青春岁月。
3: 对，这个是这个网上给我们的这个名字，
2: 哎，对对对，
3: 不是我们自己起的，
2: 不是我们自己起的，
3: 它有些歌确实是有点迷惑性
2: 的。对，这是我们在某音乐找的一个歌单。
3: 是的，是的，
2: 各位可以来拨打热线，听完前奏之后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名字都行了，都是一些经典歌曲。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您看你要不要选择在今天拨打热线参与。如果在今天拨打热线参与的话，欢迎各位打电话参与其中，好吧，88990921啊，我们欢迎很多新朋友，您从来没有打过电话，您最近这段时间，尤其这个时间点，其实就可以打电话试试看，
3: 对，
2: 能打得进来，而且基本上新人的话呢，我们的机制呢就更加的完善，
3: 对，有专属于新人的友好机制。
2: 以前的时候，其实这些题就已经很简单了，但是新人可能会更简单一点，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88990921，我们也欢迎各位新人朋友打电话参与其中，听前奏
3: 猜
2: 歌
3: 名，
2: 你也不用非得等前奏结束。我在放的过程当中，你只要听出来了，你就可以来回答。
3: 没错，是的，
2: 对，
3: 可以随时打断我们，
2: 随时打断我们都没问题啊。或者说你，哎呀，这个稍微，哎，我就感觉差不多了，或者我放完之后你还没猜出来，那就不行了啊，这个就不可以了。
3: 对对对，
2: 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啊，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哎，景监你好，
6: 早上好，大田小爱，
2: 早上好，
3: 早上好啊，
2: 有信心吗？
6: 试试吧，
2: 试试啊！
3: 好嘞，
2: 准备好啊，加油，听好。哦，前面还有这个声呢。
3: 哦，
2: 背景声。
3: 对。

0: 什么歌？简简，
1: 哎哎，四个
0: Hello，
1: 字儿还在吗？简简，
2: 在这睡。
0: 啊，什么？
1: 叫什么？
2: 我在这往下顺呢。
0: 往下顺呢啊！
1: 嗨，竹林的灯火，到过的沙漠，
0: 你顺不出来。歌词里没有歌名。
1: 不管跳一分钟，叫
0: 千年
1: 之
0: 恋。
1: 哎，
0: 穿越千年
1: 的
0: 伤痛，
1: 只为求一个结果。
0: 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看着发音，结果，
1: 结果，以前唱歌都这个样子了。
0: 阿边。我们不是啊，
1: 谁说的？
0: 我们不是啊，
1: 谁说的？
0: 我没有见过，
1: 以前唱歌就这个风格。
0: 我没有，没有。三号线王美女，你好。
1: 你好，王美女。
0: 王美女，
1: 王美女在吗？
3: 你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啊，王美女拿过红包吗？
3: 没有，第一次拨打电话。
1: 哦，
0: 第
1: 一次，好嘞。
0: 你喜欢听谁的歌？王美女，
1: 王美女。
0: 嗯，你把
3: 稍微火一点的歌，
1: 火一点，什么叫火一点？火一点。
0: 行，这歌挺火的，你把那个收音机关啊，不然的话可能真听不太清你说
1: 话。是的，是的。
0: 来，加油啊！

0: 送你几个字啊。
1: 在第一次仰望，
0: 什么歌？
1: 梁静茹的一
2: 不
1: 首
2: 知
1: 歌。
2: 道。
0: 嗯，这首歌叫《会呼吸的痛》
1: 哎，
0: 啊，
1: 思念是会呼吸的痛。
0: 想念。
1: 真 服了，
0: 再见 啊，
1: 拜
0: 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宠物医学的吴，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0: 早
1: 上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0: 早上好啊。来，吴有信心吗？
3: 嗯，
0: 也是第一次打，也是第一次打。
3: 对，
0: 是吧？
3: 对对。
0: 来，你喜欢听谁的？
1: 哎，
0: 来，不要谦虚
3: 啊，
0: 随便说，你喜欢听谁的？陈奕迅。哎，
1: 陈奕迅呢？
0: 没毛病啊。陈奕迅，陈奕迅的歌曲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它叫什么名字呢？

0: 徘徊过
1: 多
0: 多
1: 少
0: 少
1: 处
0: 处
1: 上下？
0: 哎，不不，
1: 不是不是，
0: 国语，
1: 普通话版。
0: 那
1: 都是一个调啊。
0: 啊，对，
1: 叫《爱情转移》。
0: 你说的倒是真没毛病，但是国语版的，我放的这一首
1: 歌
0: 叫
1: 对国语版
0: 啊，叫什么？
1: 叫《
0: 爱
1: 粤
0: 情
1: 语
0: 转
1: 版》应该也是这个调吧？
0: 粤语版是一个调，但是我不跟你说了吗？国语的名儿。
1: 对，叫做《爱情转移》。
0: 啊，再见
1: 嗯，
0: 啊，
1: 拜
0: 拜
1: 拜。
2: 88999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二十一号群番茄炒蛋，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大甜雪，
1: 哎，
0: 早
1: 上
0: 好，
4: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4: 有
0: 啊，
1: 嗯，好嘞，试试啊！
0: 准备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
4: 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从开始到现在，张信哲的，
1: 你看看，就当时这些歌哈，喜欢前面还在个旁白。
0: 我跟你说，我对这首歌，其实，在我们库里这首歌是不满意的，因为这首歌在我们库里面没有这个前奏。
1: 哦，
0: 没有这段话
1: 啊，没有这段话，直
0: 接给
1: 切了，是不
0: 是？对，直接给切掉了，
1: 啊，
0: 因为保证连贯性嘛。但是我真的觉得会少点东西，
1: 少点感觉，因为当时那些旁白就是很有味道，
0: 是吧？
1: 搭配着听。
0: 番茄炒蛋，你当时也听过这些旁白，对不对？你听歌基本上都是从最开始嘛就开始听这个，
1: 对对对
0: 啊，
1: 确实。
0: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真确实
0: 切了好多啊，
1: 就是，切了
0: 啊，而且那半导体盒，对不对？这个也是
1: 啊,
0: 啊。
1: 对，以前就歌真的很喜欢整这些哈，但是
0: 代入嘛，代入其中嘛。
1: 对，但
0: 现
1: 在歌很少有了。
0: 哎呀，现在不用代入，你有那时间听那么长时间？
1: 都喜欢听些小片段，片动画听歌。
0: 对对对啊，来吧，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一会儿见。

0: 来继续啊，今天的听前都猜个名，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45号群的天宁，你好，天宁。
1: 走，大兄弟。
2: 早上好。
1: 好久没打了，
0: 是吧？
1: 对，我昨天还刷到小爱的抖音了。
2: 净整那事儿。
0: 点赞了吗？
2: 转发了。
1: 点
0: 啊，点赞了。评论了吗？
2: 收藏了吗？
1: 收藏了，没评论。
0: 你收藏，你收藏那个是干什么？没事看一看是吧？
2: 没事看看，翻出来看一看
0: 啊，行，
2: 挺好啊、嗯。
0: 真的是，作为听众给你点面子，收藏个几天，过几天取消它。
2: 如果取消，哎，现在只有一个收藏，
0: 就是他。
2: 我看哪天要取消了之后，我就找你麻烦啊。
0: 你在45群艾特他啊。
2: 嗯，可以。
0: 来，准备好啊，加油。

0: 什么歌？
1: 听过，知道什么名？
2: 那
0: 说
2: 尴
0: 再
2: 尬了。
0: 见。
3: 不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会是承诺。
0: 我在想，那天你去谢霆锋的时候，你旁边那位朋友最好他别录像，
3: 旁边不认识，
0: 不然他的录像的那个声音里面不可能有谢霆锋的声儿。不知道吗？谢谢你的爱，一九九九。
3: 对。
1: 没听过，好像
0: 没听。你等会儿，
3: 没听
0: 等会
3: 过。
0: 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给你放一下。
1: 听过，听过，听过。
3: 就是，肯定听过。
0: 好嘞，再见啊，
3: 拜
0: 拜。
3: 你知道为什么要去谢霆锋的演唱会？
0: 为什么？
3: 除了长得帅之外，就是主要是他是我人生中梦到的第一个男人。我要亲自去看看。我就五年级的时候，
0: 然后
3: 就是梦到他的，
0: 然后看完之后觉得，不错，不愧是我梦到第一个男人。
3: 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0: 这么多年没有变过，
3: 真是。
0: 好嘞，三号线焦美女，你好。
3: 你好。
4: 你好，大姐早
3: 安。早上
0: 好。拿过红包吗，焦美女？
4: 应该有好几年没给我给你们打过电话了。
0: 哦，
3: 有好几
4: 九年听的。
0: 等会儿
3: 哇塞，19年。
0: 你喜欢听谁？来说，来，你喜欢谁？
4: 80后的应该还好吧？
0: 不一定。我跟你说，你别来这个，你赶紧说，快，别谦虚。
3: 你就选一个人吧。
0: 这个时候不要谦虚。
3: 你选一个
0: 喜欢谁？说啊。
4: 张学友。
0: 张学友。
3: 好嘞，
0: 没问题啊。来，张学友这首歌那就不用说了，绝对是这个叫。哎，张学友怎么都这些歌啊？等会儿啊，来听好啊，加油！
4: 谢谢。如果这都不算爱，
0: 哎，
5: 太棒了，
3: 这才是真粉儿啊！
0: 恭喜啊，记得去领红包，别忘了啊！
3: 来，没事儿，拜拜。
0: 客气啊，再见，拜拜。来继续啊。
6: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刘美女，你好。
3: 你好。
7: 大听小爱，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7: 试试吧。
0: 试试啊，来，准备好听一下这一首歌，也很火，加油啊。
7: 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是。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也是真的知道，是
0: 就
3: 是
0: 这一首歌。
3: 好的，好的。

0: 我就问一句啊，他什么时候来开演唱会呢？
1: 好问题，好问题，问得好。
0: 是不是撑不下来？是吧？
1: 也不知道，可能
0: 确
1: 没有
0: 实，
1: 这个安排和计划吧。
0: 我演唱会真的累，实话实说，
1: 确实累。
0: 确实
1: 你像
0: 累，
1: 唱
0: 你
1: 两
0: 不用，
1: 三个小时，真的很累。
0: 你不用演唱会，朋友们，你就去 KTV，你不用唱多了，你就唱一个小时，你试一试。你看你能不能唱得下来？
1: 我有经验，
0: 对，
1: 我一般跟我朋友一般两个人唱的时候，我唱完一个多小时，我就躺在沙发上唱。
0: 一开始还站
1: 太
0: 着是
1: 累，
0: 吧？
1: 对，一
0: 特别
1: 开始
0: 有劲
1: 站着，
0: 儿啊！
1: 后来坐着，在后面躺着唱，真是太累
0: 了。那你还
1: 行，
0: 你还能唱，你知道吗？后来我就不想唱了，我顶多唱个三四首之后，我就
1: 歇
0: 了。
1: 我知道，但你说两个人的话，你不把这个场子撑上来，你这浪费时间、浪费钱，那不是，对不
0: 确实
1: 对？
0: 啊，来，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
1: 哎，
2: 大家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准备好了吗，王先生？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
1: 加油，
0: 挺好。

0: 什么歌？
1: 这个确实不知道。
2: 爱上了你，爱上了你，
1: 爱上一个人，
0: 不对，
2: 不是，
0: 只要为你
2: 再
0: 活
2: 一
0: 天，
2: 我
1: 当了一遍的，
2: 愿意，不是，
0: 谢谢风的，
2: 谢谢风的，只是要为你活一天。
0: 再见啊，
2: 拜
0: 拜。
2: 他好像懂了，又好像真的没懂。
0: 来，伟东，
2: 你好，
3: 你好，大仙小爱，
2: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来，
3: 早上好，
0: 最后一位啊，朋友，来，准备好啊，加油，听好这首歌啊。

0: 什么歌？
1: 不知道啊，不是我这个年代的。
2: 别说那话，
0: 你哪一年的？90后、00后？
1: 95后，
0: 95后
2: 不
0: 啊，
2: 可
0: 那
2: 能。
0: 确实是，
1: 啊，这肯定不
0: 这是王杰的。是否
2: 我真
0: 真
2: 的
0: 的
2: 一
0: 一
2: 无
0: 无
2: 所
0: 所
2: 有？
0: 有？对，
2: 这跟哪
1: 好
2: 年
1: 吧，
2: 的没有
0: 啊，
2: 关系，
0: 就是
2: 其
0: 这个歌
2: 实，
0: 啊。
2: 嗯，
0: 再见啊，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2: 就看你听歌多不多了，其
0: 哎，你
2: 实。
0: 非得跟人整那两句，你就顺着人家说。
2: 不要整那两句。
0: 规定里都有，不要说听众，你真是你这，
2: 我没说他，我只
0: 你
2: 跟
0: 等
2: 大
0: 着，
2: 家提个醒。
0: 你等着自己去跟总面试解释。
2: 小问题，小问题，不叫事儿。
0: 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明天继续了啊，
2: 明
0: 天
2: 见，
0: 见，拜
2: 拜。
0: 拜。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周一呢是律师在线，现在熟悉我们的朋友已经慢慢开始知道了，每周一我们的都是律师在线的板块。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或者说生活中碰到了任何的麻烦事儿啊、纠纷啊，处理起来自己比较觉得棘手的一些矛盾啊，大家想听听我们律师的意见，想听听我们921的意见，想听听我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律师呢会在法律层面给大家做一个解析，我可能更多的会从我们生活方面吧，希望就是把矛盾化在这个最小处，给我们的损失造成最少。另外呢，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影响我们太多的生活跟人际关系。这个角度我会给大家一些意见，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周律师早上好。
3: 高老师好，921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好的，大家现在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了啊！有任何的问题，两种方式，方便的话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如果留言的话啊，您要尽可能的把您的问题写详细给我们发过来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这档节目呢就致力于帮助大家生活当中任何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帮一点忙啊，能给您出一点主意，无论是房产方面还是法律层面的。大家每周一的时间记住，每周一呢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律师到我们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律师的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每周一早上的9点到10点，热线电话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先搜索一下，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在后台给我们回复留言就可以。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他说：“周律师好，他说我和邻居呢是因为楼道堆放杂物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双方吵起来之后呢，互相都有拉扯啊，动手，对方先动的手，但是呢，事后对方报警了，要求我赔付医药费4000多块钱，想咨询一下啊，就如果都动手的话，这个责任怎么划分？我是必须给他要承担对方的这个医疗费吗？周律师，
3: 这位听众啊，可能是想说的是在双方都动手的情况下，那么到底谁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2: 对
3: 啊，那么我们说在实践当中啊，一般来双方都就因为这种邻里关系呀、这种比较冲动的情况下，那么双方都动手互殴的情况下，那么基本上呢就是互相赔对方的一个人身损伤以及一个经济损失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对方可能伤的比你严重一些，
2: 对
3: 啊，那么呢你可能你就要赔的这个稍微多一些，虽然说你认为啊可能是这个

0: 对方动手在前，但是呢，这个我们说，除非说啊，那个对方有严重的损害了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行为，
1: 嗯，
0: 那么你是一个反击的这么一个行为，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刚才说可能是在邻里邻居的，
1: 可能都是小打小闹，
0: 对，小打小闹的情况下，
1: 啊，
0: 不足以这个对你的身体造成了很多的一些比较致命的一些伤害，
1: 嗯，
0: 或者有一个很致命的一个危险性的情况下，
1: 哎，
0: 那么你们两个人这个相互的一个拉扯，相互的一个厮打，那么我们一般认定为这个是一个互殴的这么一个行为。
1: 也就是说，不管谁先动是动的手，但是如果某一方受伤比较严重，确实住院了，产生了医疗费，另一方就得承担。
0: 这个也不能这么的绝对哈。
1: 啊，
0: 这个一般来说要看对方动手的这个程度。那对方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拉扯的情况下，
1: 就是这种情况，
0: 那么你却啊抄起来，比如说这个一些武器啊，
1: 嗯，
0: 去把对方给打伤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情况下你肯定是要承担这个相应的一个责任的。这是一个相当于你的反击是要有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比例啊，对方拉扯你，那么你不能说直接把人家就给打伤了。
1: 对对对，就是说一般邻里之间他不会是那种啊，你比如说哎，对方真的有凶器了，
0: 对，
1: 我是那就属于正当防卫了，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邻里之间，你像楼道杂物，一看都是动个手，嗯，可能就互相撕扯一下。
0: 对。
1: 那么这时候如果哪怕是对方先动的手，
0: 嗯，
1: 但是确实是你把人家打伤了，那这个医疗费要承担。
0: 对，我们的正当防卫啊是有很多的一个前提的啊，
1: 嗯，
0: 必须要有这种紧迫性，嗯，
1: 对
0: 啊，必须要有一定的人身的一定伤害，一定伤害性等等这一些。
1: 嗯，好嘞，行。总之邻里之间啊，大家真的是现在动手的已经很少了，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打架的这个成本现在很高，现在有很少有动手了，大家理智一点啊。尤其邻里关系，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邻里之间有时候邻居你见的面真是经常要见，你如果闹不好的话影响生活，真的影响你的心情。
0: 对，
1: 大家邻里之间这个矛盾争取大家都怎么讲，都退让一步好不好啊。来，我们接听一下电话啊。一号线董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请讲啊。
2: 是有这么个问题，
1: 嗯，
2: 我爸就是跟别人干活，在工地上干活，结果对方一直没给钱。
1: 嗯，
2: 现在我们要去法院起诉他，我们查到相关的法律法条，我们可以把总包和分包一起起诉着。
1: 嗯，
2: 但是法院这边呢，他就要求我们提供总包和分包，就是这个联系，就是这个有这个就在那工地上他们这个进行这个关系。
1: 嗯，
2: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是怎么提供。
1: 嗯，好嘞，周律师。
0: 好的，这个您父亲是这个农民工是吧？
1: 是您还是您自己啊？您父亲啊？
0: 您父亲就是农民工，然后工地没有给钱。
2: 对，没有给钱，那个包工头没给钱。
0: 嗯，那我觉得你这个情况啊，你不用到人民法院去直接去起诉哈，因为现在呢，对这个农民工的这个工资这种保护呀，这个还是非常的严格的哈。
1: 嗯，
0: 因为这个也不一定说非要是去人民法院。
1: 去法院，你的成本啊，
0: 对，你的时间成本是比较高一些。
2: 因为我们之前去过劳动局，
0: 嗯，
2: 劳动局处理不了，劳动局建议我们去法院起诉。
0: 嗯，他为什么处理不了？
2: 他去叫了，他说那个总包人不，那个总包人家说把钱已经给下面了，但是下面不知道钱怎么去哪了。
1: 嗯，
0: 但是这样哈，就是因为有一个农民工的这个工资的一个支付条例。
1: 嗯，
2: 对，
0: 支付条例呢，就是说这个总包啊，他是有义务的先行去垫付的，因为
2: 垫付，对
0: 对，这就是为了保障我们农民工的这个权利。虽然你总包已经把钱给了分包了，
1: 嗯，
0: 或者甚至分包已经给了包工头了，
1: 嗯，
0: 但是只是因为包工头的原因而没有
1: 给
0: 到
1: 农民工
0: 的情况下，那么他们依然是有义务需要去给的。因为现在的这种农民工工资的管理条例啊，是比较规定的比较严格的，是不允许这个分包或者总包把钱给到包工头。
1: 嗯，
0: 那么现在应当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给每个农民工都开立一个自己的一个账户，银行账户，
1: 嗯，直接给，
0: 对，把钱直接给到农民工，
1: 这样
0: 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合规的一个做法。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分包也好或者这个总包也好，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违规的这个情况。
1: 嗯
2: 啊，律师是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我们去过，就是我父亲和他的工友去过，就是那个黄岛这边劳动局。
1: 嗯，
2: 但是在劳动局里呢，人家就是那个总包派了个律师去劳动局里说把钱已经结给下面的分包了。
0: 嗯，
2: 然后人家就不给管也不给处理了。
1: 嗯，
0: 这个情况呀，那么虽然他已经结了，我刚才说了嘛，虽然他已经结了，
2: 啊，
0: 但是依然是违反了农民工的这个管理条例。
1: 也就是说，周律师，我打断一下啊。
2: 劳动局这边不管，
1: 嗯，
2: 我们要去哪里？
0: 那我认为啊，这个事可能是劳动局
1: 他做的有问题，
0: 他做的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做的是有问题的，
1: 董先生。

0: 现在就是周律师认为劳动局的做法是欠妥
1: 是
0: 的，
1: 欠妥的。
0: 他即使给了这些人，但是如果没有到你们手上，你们仍然可以要求他。
1: 对，
0: 但是你得证明他确实没给。
1: 对，
0: 这个是不是要证明啊？
1: 这个这样就是你要证明啊，这确实是违反了这个农民工工资管理条例了。
2: 律师有这样有微信记录，比如说当时我们有多少钱，欠多少钱，后续他又付了以微信转账了10000，还有银行卡转账了20000，还有3万多没给。
1: 这个我刚才说嘛，就是第一，劳动局它是有这种监察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义务的。
0: 这样吧，
1: 那么除非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可以说你们要到人民法院，除非说就是你们是不是在这个工地上干过活，是一个他查不清楚的一个这么一个事实。除非
2: 是我们干过，有工有不相证明，然后好多
1: 你先听我说完了哈，
2: 啊、
1: 你听我说完了，然后你自己去判断就可以了。因为我这边毕竟不是劳动局，我也不是法院，我只是给你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建议，就是除非劳动局他有证据证明你不在这工作，或者是他查不清你是不是在这工作，这个情况下他可以跟你说，哎，你们这个钱啊，应当是到人民法院去，由人民法院来判断一下应不应该给你这个钱，也就是说应不应该你获得这个劳动报酬。那么如果他能查清楚您就是在这个工地上干的活，而确实是干了活以后没有拿到相应的工资的情况下，那我认为确实是这个总包也好分包也好啊，确实是违反了这个工资条例了，你们就无需到人民法院去。
0: 我就说再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刚才讲那个，你比如说对于比如说劳动局来说哈，或者怎么样，他接到了这个事儿，那么你比如说我怎么来判断，你比如说我也可能查不清楚说这个总包或者包工头到底有没有给你，那因为我已经确实，比如说这个总包来说，我确实已经把钱给了这个包工头了。那包工头有没有给到他？
1: 我刚才说过，这个董先生这边啊，这个他的父亲哈，
0: 你得证明，
1: 首先你要证明我在工地上干个活，这是第一。第二点，不管是总包也好，分包也好，包工头也好，他们要来证明他们把钱已经给到了农民工了。他们只要证明不了给到农民工，那么我们法律上就认为你没有
0: 给。
1: 而不是我们自己去举证
0: 啊，了解了。那现在董先生、周律师给第一个意见，你仍然可以去找劳动局，
1: 对，
0: 好吧？就把律师的意见给他说说。
2: 我现在去劳动局，我也想法院这边也想着手也去。
0: 对，
1: 这两个你只能选一个啊，这个不存
2: 个
1: 对，不存在你既上劳动局又上人民法院，这个不存在的。
0: 那我们一次性给董先生解决了吧？就比如说，
1: 我建议你还是上劳动局。
0: 就是如果大家先都停一下，那如果说劳动局确实给他解决不了，就是要法院的话，他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你也给说一下。就是他刚才讲了嘛，你去法院人家要求怎么着，那你给那方面也给解释一下。
1: 你只要去证明啊，你确实在那干个活就可以了。
0: 到法院也是这样，法院你刚才说法院让你准备什么？
2: 法院必须让我证明我父亲在那里干过活，
1: 对，
2: 这个可以找工友作证。还有他必须还要让我们证明总包分包还有和包工头之间他们有这个合同
0: 关
2: 系。
1: 你自己证明不了
0: 是吧？
2: 所以这个没法证明。我们打电话咨询过就是黄岛这边的，他让我去今天去珠山路166号。
0: 去那儿干嘛呢？
2: 孙大华说有个住建部门，让我们去那里查。
1: 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您作为一个自然人，一个个人啊，对这些事啊，你可能是确实是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
0: 很难，
1: 甚至你可能还也达不到你的效果。所以我认为你现在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到人民法院去，
0: 还是去劳动局，
1: 还是到劳动监察这边来讨要你的这个农民工的一个工资。那么他们确实是违反了农民工工资的一个支付的一个条例了，并没有直接把农民工的工资发到他个人的账户里面，
0: 好吧，董先生。周律师建议你还是去找劳动局告诉他一下，好吧？我们包括律师的意见，你也可以给说一下，好不好？那么他们这样做法，我们认为是欠妥当的，好吧？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好，再见。好，2号线魏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哎，请讲啊。
3: 我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就是楼上漏水
0: 啊，
3: 漏水以后我们就是起诉他，以后一审、二审都是我们胜诉了，然后现在到这个执行阶段，就是说是。这个法院查封了他的账户，微信什么也给他冻结，但是一直没有钱。然后我给法官打电话，他就说是，就说是一直在 再查一查，你说这样就是无休止就拖下去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0: 一共多少钱啊？
1: 2万多，2万4。
0: 哦，天，对方反正就是拖着不给。
1: 他可能是真没钱，
0: 哦，好
1: 也
0: 呢。
1: 有可能是他自己就是说，藏匿了什么的，这个样子。
0: 好，周律师，这
2: 这
0: 种
2: 个
0: 怎
2: 情
0: 么
2: 况
0: 办？
2: 一般来说，法院呀，他需要统查网，就是网络查控这个被执行人所有的银行、微信、支付宝等等这一些名下的一些财产。那么，如果确实没有的话，那么他就会把他列为限制高消费人员，就不让他高消费了。那么再有呢，就是法院，就是如果说您这边可以举证对方存在一些高消费的行为，或者是藏匿、转移财产的行为，那么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司法拘留，对被执行人一个司法拘留，啊，或者是呢，您如果说知道，再或者是您如果知道这个被执行人有某项工作，啊，他可能是发的现金，啊，又或者是他用别人的银行卡等等这些，他有相应的工作的话，您可以到人民法院去申请法院查封他的这个卡啊，或者查封他的这个收入，那么每个月给他留下固定的一个生活费，生活必须一般是1000来块钱一个生活的一个费用，把剩下的钱再来给你。
0: 好吗，张先生？
1: 现在是有一个问题是，他的有一个房，就是他漏水这个房，他现在租出去了。租出去了以后，我给法官讲过这个问题，我说他这房子是出租出去的，
2: 租金。
1: 是有租住的，对。然后，但是法官他一直好像是，不采纳还是怎么回事？他就一直说是他在查控查控他，不是这样表态，他这是什么意思？
2: 因为这个法院它执行，它也有相应的这个步骤嘛。那么可能现在呢，是我猜测您可能是这个刚刚进入正式执行程序，应该也就是个十几天吧，是不是？
1: 有一个月了，
2: 有一
1: 一
2: 个
1: 个
2: 月了啊，那就进入一般来讲进入执行程序一个月之后呀，那么这个对方被执行人的这个财产基本上就已经明了了，他到底有没有财产就比较明确了就。那么如果说经过查询呀，他确实名下没有，因为你这个钱也不多嘛，2万来块钱，那么他可能他确实没有，那么他如果有的话，就直接给你划扣了；如果确实没有的话，那么您再向人民法院来提供这个财产线索，让人民法院这个到这个住户这边去问一问，那么到底每年租金多少钱，什么时候交，明年的交没交？那么如果正好合适的话，那么就把这个租金直接拿过来就可以了。
1: 如果他要是一直没有的话，他名下是有一套房的，你说这样，
2: 房子应该是拍卖不了，因为你这个一共才2万块钱，跟这个房子的价值可能是差距比较大。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租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财产线索。这个法院来讲，在查了他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之后，应当是来采纳你这个财产线索，然后给你用租金的形式来给你转。
0: 就是也不会说一直拖着，
2: 不会，这
0: 对
2: 个
0: 吧？
2: 是不应该的啊！法院如果说他就是，他既没有对方的财产，那么你提供财产他又不采纳，那么我认为可能这是法院的问题了就。
0: 好吗，魏先生？
1: 这个如果说真是法院的问题的话，我应该去找谁呀？
2: 你到法院可以去做一下相关的投诉。
0: 怎么着？现在还不到那个
2: 啊，
0: 地
2: 对，
0: 步，
2: 现
0: 对
2: 在
0: 吧？
2: 还不到。
0: 你就把相关的线索及时提供给法院，好不好，魏先生？
1: 好的，
0: 好，也别太着急，好吧？好嘞，哎，感谢参与。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大家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哪方面的都可以，只要你想听听我们律师的意见，哎，法律层面是怎么回事啊，你搞不明白啊，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好，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哎，请讲啊。
3: 哎，就是我之前，好像应该是21年吧，二一年这个我当时到崂山法院去起诉一个案子嘛，就是这个人他欠我钱嘛，但是我刚刚我查那个法院有一个山东法院还是什么的，现在登录不进去了呀，当时应该是已经立案，但是这个钱他人也找不到，钱也一直没要回来，但是我也一直没当回事儿。然后我想问，如果我现在还想找的话，能找吗？
2: 能找，这个是可以的哈，就是因为你已经立案执行了嘛，对吧？那么所以，
3: 他应该还是没到执行的时候，然后我就再也没去管
2: 你
3: 了。
2: 不是说21年你就已经到法院起诉了？
3: 对
2: 那
3: 对，
2: 么起
3: 我
2: 诉了之
3: 是
2: 后，
3: 去起诉了。
2: 起诉了之后，你也胜诉了，对吧？那么
3: 对啊。
2: 他也没有主动来履行。
3: 当时是在有一个网上庭审是吧？
2: 对。
3: 只是在网上。
2: 我知道，就是您已经立案了之后，您有胜诉判决书，对吧？
3: 他当时给我发来着，我当时找个律师，他当时都给我上诉了还是怎么？ 都弄了。
2: 那我建议这样哈，就是您现在啊，我听这个您到底到哪一步呀、啊？您也不自己也不太清楚啊，
3: 都忘了，
2: 都忘了。那么您啊，带着你的身份证，那么到崂山法院、一楼啊，这个诉讼服务大厅里面，你直接查询一下你这个案子的这个进展。那么到底是一审完了之后有没有二审，或者二审结束了之后你有没有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啊？如果有强制执行的话，那么到哪一步了，是不是已经终结本次执行了等等，你先把这个程序你先搞清楚了。
3: 去查还能查到，
2: 能查到，你带了，这是你个人的事是吧？
3: 对，
2: 那你就带着你的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到崂山法院一楼诉讼服务大厅里面去查询就可以了。
0: 嗯，好吗，张先生？
3: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不现在那个欠条我现在已经找不着了，我以前那个提交的在法院还能有记录吗？
2: 有记录。这个你这个欠条呀，你也如果确实是他已经判决已经生效了的话、那么您这个欠条有没有的都无所谓了，因为你有这个生效判决就够了。你这个欠条有没有就、
0: 那不用担心，
2: 因为很多的法院呀，他都会把这种借条、欠条的原件都会收到法院去。都会收到法院去，所以您这边没有也是正常的，但是您没有欠条的原件，你也肯定是要有法院的生效的法律文书啊，不管调解书还是判决书，这个都是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查到的。
0: 好吗？好嘞，行，
3: 谢谢，
0: 感谢参与啊，
3: 好，
0: 再见。
3: 拜拜。
0: 好的，楼山角要安家青岛，我们今天律师在线继续啊。大家如果说现在也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没时间，但是想随时找周律师的话，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周律师就可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大家如果现在方便，你马上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 88992921。那不方便拨打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4: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5: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虽然我们说经常祝愿我们的听众大家都能够事事顺利，但是我们人生当中难免会发生一些纠纷啊，或者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事情。那么碰到这样的事情呢，大家一个是真的是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上火，我们怎么样妥善的解决。我们经常说嘛，生活我们就是碰到问题解决问题，好吧？大家在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疑惑，想需要我们帮忙的，想听听律师的意见的，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990921，88992921。好，一号线，也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周律师，
0: 请讲啊。
6: 是这样的，我简单说一下我要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是在那个一个商业网点把这个网点租出去了，租给一个租户。但是这个租户呢，在去年大概就是欠了一年的物业费。还有接近7个月的电费。他是怎么回事呢？他这个电费，我们那个商业网点的电费呢，他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物业去收的。不是在供电局里的一电一表那种交的，因为当时这个事情，因为他欠费。总共金额物业费加电费差不多有23000块钱。23000块钱呢，后来我多次跟物业讲，我说你这个电费你们要采取措施，你不能让他去这个持续的欠这么大额的电费。我说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会欠上这么高的电费。然后呢，物业去找这个租户了，后来租户也走了，就电费就要不上来。要不上来以后呢，然后就是这不就物业就是意思就应该我给这个钱。我给这个钱，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经营企业的，他就是说你如果不给这个钱，我们物业就起诉你怎么样，所以我就把这个物业费，这个人跑了，这个物业费我给垫付上了。大概是有12000几，然后这8000块钱的电费呢，就是我就一直没交，一直没给他，没给他。这段时间这个物业呢就不断的打电话，就跟我追求要这个电费的事情。这个电费我就不理解，因为作为这个物业管理方，我们常规生活当中这个电，就是你哪怕欠电业局大概十几块钱，应该他就采取措施了，他就不会再持续让你用电了。
0: 现在真的是这样，好像
6: 租我商户的这个人呢，他里面是用的大功率的这个，他当时是开了一个生鲜，

0: 它里边用了很多大功率的冷柜啊、冰箱一类的，所以导致它的电费很高。很高之后吧，我就发现它不交，物业告诉我它欠了好多钱，然后我才发现它欠了8000多块钱电钱。这中间呢，我跟当时的物业经理啊，我因为我有的时候不在青岛。
1: 你当时，我现在大概了解了。你当时，我觉得现在物业，周律师，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物业跟你要电费没有问题，物业肯定是要找你房东要。但是呢，你其就是说，但是这个确实啊，这个电力我们现在也是，我家里有时候稍微欠点钱，就打过来电话了，要不就给你停了。你现在肯定觉得说，我给你物业反映了很多次，你为什么不停他的电，导致这么多电费的产生，是这个意思吧？
0: 我不是让他停电，我是认为。这个里边他应该采取措施，你不能，你明知道他已经几个月每月2000多块钱的电费钱，这个是一个固定额度了，那么你们不采取措施，这个电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么你持续的，你到最后好了他走了，你这样的有这个房东托底，对吧？然后你把这个费用，你认为应该我来，你把这个费用就说
1: 好、
0: 啊、
1: 我了解了，我了解你的意思了、
0: 啊、
1: 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听听周律师的意见吧，我个人意见就是可能物业他还没真没这个权利直接给你停电。
2: 对、那这个我想问一下哈，就他有没有押金在你这边呀？
0: 他的押金只有几千块钱，远远不够、就他押金连物业费都不够、就我本身就委屈就在这儿。
1: 对，张先生可能最大的疑虑就是，我给物业了反映了很多次了，你物业为什么不把他电给停了，导致产生了这么多
2: 的
1: 电费、
2: 那我给你这个
0: 电完全可以通过书面的通知告诉他，我给你保留每月30度的基本生活用电。电完全可以通过书面的通知告诉他，我给你保留每月30度的基本生活用电。你的经营用电，因为你不支付，我不能让你无限期的用。我当时跟物业讲得很清楚，假设说现在这个房东在里面用了10万块钱的电钱，你这个损失也，他跑了。对，当然
1: 我好，我现在明白了，现在张先生是这个意思。那你觉得物业
2: 这
1: 样？这
2: 个我认为呢，物业这种做法可能确实是有问题哈。
1: 嗯。
2: 那么他这个相当于物业自己扩大了自己的一个损失了。
1: 对。
2: 啊，在特别是在我们房东的这个明确的提醒之下，那么物业依然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措施。
1: 嗯。
2: 那我认为呢，物业可能对自己损失扩大的部分，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1: 哦，张先生，就是你提醒物业反复的那个都有证据吧？
0: 我跟他的物业经理有微信沟通，但是他的物业，他现在的这个物业经理已经离职了。
2: 所以我认为呢，首先第一，这个物业找这个张先生要这个电费呢，那么是基于张先生是这个房东
1: 对
2: 这么一个主体这个一个责任。那么其次呢，到底最终应当由谁支付？我认为最终应当由这个实际用电方来承担。因为张先生虽然作为一个房东，但是他已经对这个物业公司提到了，尽到了相应的提醒的这么一个义务，而是因为物业公司自己的这种不作为的这种行为，而导致了扩大了自己的一个损失了。所以扩大部分呢，应当由物业公司自己来承担。
1: 好吧，张先生。你可以把律师的意见说给物业。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周律师。现在物业新的物业经理就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意思就是我要主张要这个电费，如果你不给的，我已经告诉他了，我说这个电费我希望采取一种协商的方式，就是你这接近9000块钱电费，你让我全额承担，我不接受。我说你这里边是有责任的。
1: 对，没问题，律师也认可了你这种说法啊。
0: 我跟他讲，我说我最多承担这些电费的30%。如果多了，如果你不接受的话，那这个事情我们就搁置。但是现在这个物业经理打电话就是，好，你不交是吧？你不交我就用我的手段来要。但是我就感觉这个问题，他虽然也不能理解为他是威胁我。
1: 他说他的手段，他通过他的手段要是指的什么意思？
0: 他就没有话了嘛，他就说你不交算了，反正我就用我的手段，他就电话就撂了。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说你有本事你去搞。
1: 他下次啊，如果有这样的话，你可以录一下音啊，好不好？
0: 啊，
1: 这个张先生就是刚才周律师认可了你这种看法。其实你们刚才说这种协商，周律师是可以的，对不对？你物业要承担一部分的，你也告诉他，把律师的意见告诉他。那么他如果起诉你也没问题，你就等他起诉就行了。
2: 对。
1: 啊，好不好，张先生？啊，
0: 那我明白了。好嘞。
1: 他那个话呢，也不能理解为威胁。你看看他，因为他没有说清楚。他如果下次再来电话，你也可以录一下音，好不好啊？

0: 是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也说过这个关于诉讼时效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如果说这个欠条或者借条上面有明确的还款的一个时间的话，那么这个诉讼时效是从还款时间开始起3年。那么这3年当中，你如果不要，可能这个钱我们说就过期了。这是第一，有明确的时间。第二，如果说欠条或者借条上面并没有明确的还款时间，它只是记载了这么一个事实，我借了你多少钱啊，又或者是我欠了你多少钱，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还款时间，那么这个诉讼时效呢，就是从你开始要这个钱开始计算3年。所以呢，这个我认为，如果你这个欠条上面并没有写明确的写他什么时候欠你钱，他什么时候要还你钱的话，那么您现在依然可以到人民法院去起诉他，依然是可以起诉的，因为你从你起诉开始，我们认为你开始要这个钱了。
1: 好吧，可以。
2: 3年之后哈。
0: 对，3年啊，就是因为你现在依然是可以，虽然说你过了这7、8年了，但是呢，但是你并没有过这个诉讼时效，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还款的一个时间。而且这个中间你也确实是要过，所以我认为诉讼时效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好吧，张美女啊。
2: 好的。
1: 好嘞，
2: 谢谢，
1: 哎，没事儿，感
2: 谢
1: 参与。好，3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周律师。
1: 哎，你好，请讲啊。
3: 哦，就是我现在是有一个疑问哈，我前半年吧，然后大概花了10万块钱买的那种虚拟币的话，然后我把钱转给他了，然后他把钱，就是他没给我转过来虚拟币，然后呢，现在人找不到了。然后我只有他的支付宝，然后和微信，我也没有他的证件，然后现在我应该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0: 首先要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虚拟货币的这种买卖交易啊，在我们国家是违法的。啊，我们国家并不保护这种虚拟货币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啊，不管是你买卖也好，还是说经营也好，还是支付也好，在我们国家呢，它都是属于
1: 就不被保护，
0: 对，
1: 对，
0: 都是属于违法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您如果说确实是给他转了这个相应的金额的这个金钱，那么他也没有把相应的这个虚拟货币给到你的话，那么我认为呢，这个可能是他会涉嫌到一个诈骗。可能涉嫌到一个诈骗。那么首先呢，你可以到
1: 报警，
0: 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户籍地也好，居住地也好，你这个公安，那么你先去报警。
1: 对，
0: 那么如果说确实是经公安的这个调查呀，那么对方确实是有这种诈骗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么你这个钱就是应当走这个刑事途径。
1: 明白
0: 啊，走刑事途径。那么第二呢，如果说您这边确实是公安机关，那么不予立案或者不予受理、不予调查的话，那么你可能也只能通过民事途径，
1: 自己去找了。
0: 对，你自己上人民法院去起诉。起诉首先你要有他的主体的一个信息，主体信息呢，可能就是需要律师到相关的，不管是这个支付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那么你看看你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啊，去调取到对方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信息，那么你到人民法院去起诉他，要求他返还你相关的款项。那么虽然说你们的交易是这种有点违法的，我们说不受法律保护的，合同，也就是说你们的合同关系是无效的，那么你也依然是可以把你自己的这个损失这块钱你可以追回来
1: 啊。好吧，王先生。
3: 现在那个我的意思是我行，好嘞好嘞，我明白了啊。我现在没有什么，我现在到时候我方便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律所嘛，然后
1: 可以可以，
3: 没有一个什么，
1: 您在微信，您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周律师就可以，好不好啊？
3: 哎，好嘞好嘞，谢谢你。
1: 好，
3: 哎，
1: 好，再见。这也给我们大家提醒一下，这些呢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啊。来，1号线季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周律师。
1: 哎，你好，请讲啊。
4: 啊，我我去年吧，7月3号，2025年7月3号借了一笔网贷。他现在就是说一举多多的嘛，他现在属于是内部诊断，但是我欠的款吧还不上。他现在这个 APP 上还显示我逾期。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处理啊？
0: 您现在就是想还钱，但是没有一个通道来还是吧？
4: 对对对。
0: 啊，那你有他的相关的客服的一个电话吗？
4: 他客服打不通，
0: 就是所有的包括电话，包括网上，就任何一个渠道您都没有是吧？
4: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这个 APP 都不知道是不是合法。
0: 那我建议哈，这个您可以去这个金融监管局。金融监管局，金融监管局，您去问一下，就这个他的这个 APP， 那么到底他这个合不合法？
1: 对。

0: 那有没有相关的金融牌照？
1: 嗯，
0: 首先你要去问一下这个。那么如果有金融牌照的这种软件和这种公司，
1: 嗯，
0: 它肯定它是需要备案的。
1: 对，
0: 它备案它就有相关的这个联系方式。
1: 嗯，
2: 啊，
0: 如果说它是一个不合法的，它就没有备案，对吧？
2: 那它如果没有备案的情况，
0: 那你
1: 就不用管，
0: 那你就不用管了。
2: 就不用管了，
0: 对，不用管了，因为它是一个违法的一个放贷，那么最终呢，你可能只需要还它
1: 本金、
0: 加上一点点的所谓
2: 还了
0: 啊，加上一点点利息，因为这种
2: 不是，
0: 嗯，
2: 那个本金我已经还了，
1: 嗯，
0: 那你还要还，
1: 你现在还的是利息对吧？
2: 不是，我现在是还的是叫什么手续费乱七八糟的、
1: 啊。
0: 那我建议吧，就是您刚才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
1: 第
0: 一，你先去问
1: 一
0: 问。如果是个合法的，他一定他是有备案的，有备案他一定有联系方式的。
1: 嗯，
0: 如果是个不合法的，你这个手续费啊等等，你就不用还了就。
1: 你从哪儿找的这个 APP 啊？
2: 我就从以前的360借条嘛。
1: 嗯，好吧，您去查一下好不好啊？
2: 啊，还有一个是，
1: 嗯，
2: 那个我在网上查的吧，是那个他是辽宁营口的嘛，他的公司是。
1: 嗯。
2: 那个网上说是让我那个。在那个12315上，不是，哎，12345那个什么那个市长热线嘛，
1: 嗯，
2: 给他留言，但是我留了，但是也没恢复。
1: 你不用管，就按照周律师
0: 说的，跟12345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
1: 啊，
0: 这个跟没有任何的关系，您就按照我说的去金融监管局查询一下，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平台。
1: 嗯，
0: 如果是，它一定它是有联系方式，不是你这个钱就不用还了。他就是个违法的了，
1: 嗯，好不好？
2: 那我显示逾期
0: 啊，你也
1: 不
0: 用
1: 管，
0: 什么都不用管，他是个违法的，你就不用管了，
1: 嗯，
2: 好
1: 吧，
2: 啊，
1: 感谢参与
2: 啊，
1: 再见，哎，好的，之前这种借贷有很多问题，我家里有个亲戚朋友就是这样，哎呀，最后闹得非常的严重，好的啊，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大家有想找周律师直接联系的，现在不方便的，您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周律师，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律师在线，我们的节目继续啊！在线呢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大家有任何法律的问题，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方便的话，您直接拨打电话，直接跟您来沟通。然后，如果您不方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关注一下，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详详细细的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啊。如果您方便，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当然，您现在整个这个时间可能都没时间，那么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周律师。然后呢，这个您在节目之后可以随时拨打周律师的电话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周律师您好，说我在这个养生馆办了一个会员卡，充值了14000块钱，现在这个卡里还有9000多的余额。最近这个门店是经常关门，生意不稳定，我担心老板跑路啊，申请退剩余的余额，但是商家说合同注明了充值不退款，拒不退费。那我想问一下，这种怎么办？
3: 这个首先要给一个确定的答案哈，这种合同啊，应该是这种合同条款应该是无效的
2: 啊，
3: 违反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因为有一个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这种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上面已经明确了，像这种格式的一个条款啊，说充值就不退了等等这一些，那么这个都是违反了相关的司法解释的，
2: 是吗？
3: 应当是无效的。那么正常来讲呢，都是应当你消费了多少钱，那么就从里面扣出来，如果剩下的话，你可以去要求他退款，这个是可以的。当然了，为了保护商家的一个利益啊，因为很多的商家都是说你可能是你充多少钱，我
2: 送
3: 多少钱，甚至你充多少钱之后啊，你的这个每一次的消费的这个金额啊，可能就会给你打折，当然你也是为了这个保护商家利益，平衡双方的一个权利嘛，所以呢，这个正常来讲呢，就是你单方面要求退款的话，那么之前你花了这些钱，就应当是按照正常的一个消费，来给。

0: 你扣出来，
1: 嗯，
0: 而把剩下的钱来还给你。
1: 嗯，好的，
0: 这个都是有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的。
1: 对对对，你像我们之前我去办那个健身卡也是一样啊，他说给你，你现在办是双十一什么优惠力度，原价2000，现在1000，但是办了之后他确实就不给你退，
0: 对，
1: 这样其实也是不对的。
0: 对，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1: 只不过就是说他。但是他其实没有什么折扣，他往往就是那么个噱头而已。
0: 啊，对，
1: 他说原价是5000，现在1500。
0: 对，因为店里面这个我们说这个正常，你每次多少钱都这个消费者呢都是应当有知情权的啊，
1: 嗯，
0: 店里面都是应该有公示的。
1: 嗯
0: 啊，所以呢，你这个就不能说像高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样呀，
1: 嗯，
0: 啊，这就属于一个严重的一个欺骗消费者的一个行为了。
1: 啊，好的，行，好嘞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方便的话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周律师，可以随时联系周律师。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律师在线，我们的节目继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当然，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差不多快要到点了。大家如果说线下想随时联系周律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周律师就可以啊。平时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大家现在可能大部分听众已经熟悉了啊。每周一呢就是我们在律师在线的板块，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每周一早上的9点到10点，大家可以通过电话来跟我们联络啊。我们呢也希望帮助到大家，我们经常说生活当中嘛，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些纠纷啊，这个问题啊，矛盾啊，这都非常正常的啊，大家不要着急，心态先放稳了，大家有机会就可以跟我们来联系，我们争取给大家就是怎么样帮忙大家出一个解决思路吧，在法律层面是怎么回事，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解决，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给大家出一些建议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好像上周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啊，就是说在结婚之前，我是付给了对方120000，但是现在这个彩礼啊，但是现在呢，生活了没几个月就要面临着这个离婚的问题。那这个我想问一下，可以要回这部分彩礼吗？
0: 这个结婚时间很短呀，这个我们说是有可能会要回彩礼的哈。
1: 嗯，
0: 但是这个具体能要回多少钱了呀，是要看有这么几个因素在里面。第一呢，就是你们是不是已经同居过，或者同居了多长时间，这是一个比较。第二个就是到底是谁提的离婚，那么提离婚时候对方有没有过错，那么如果对方没有过错，而你自己作为一个付彩礼的这一方，那么你要提，那么肯定是需要扣相关的这个彩礼这个费这个数额的。那么第三就是有没有怀孕，或者有没有生孩子这样的，这样这综合起来考虑。啊，刚才说的这个，您说的这个彩礼付了之后啊，那么如果说是结婚的时间极短，这个也是可以要回来的，有可能就要回来，但是
1: 以前好像是就真的要不回来了，是吧？
0: 对，现在呢，就是说，如果说确实是结婚，因为现在网上可能也有很多的这种报道呀，就是说以这种所谓的骗婚，这个说可
1: 对对对
0: 也是有的哈，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我们法院在审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呀，也会考虑这个方面。
1: 好嘞，行，好，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号说，周律师好，主持人好，说对方呢是醉驾撞了我的车，对方保险公司拒赔我的人伤医药费跟误工费，这样合法吗？
0: 因为醉驾呢，一般来讲都是排除了对方排除了保险公司的这种保险了，保险公司因为这个在保险单里面都会有明确的这种记载啊，
1: 对对对，
0: 这种醉驾都是不赔的，
1: 是、
0: 啊、
1: 因为他是醉酒驾的，他已经涉嫌
0: 对刑事犯罪
1: 了。
0: 对，那么这样的话呢，但是在这个交强险范围之内，应当是来赔付的，商业险呢是不基本上是不赔的啊，所以呢，这个您如果说确实是损失比较大一些的话，交强险覆盖不了的话，那么您可以去起诉对方。 这个驾驶人员，那么要求赔付医疗费和误工费，这个你的这个诉求是合法的，只不过是让对方的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之内赔的话，那么可能是赔不了。
1: 嗯，好的，就是您的要求没有问题，

0: 能要求对方本人了，
1: 个人
0: 是吧、
1: 嗯？
0: 因为他的保险公司，他醉驾是不在保险范围之内，
1: 对对对，
0: 是吧？啊，好嘞，行，我们崂山脚要安家青岛，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感谢周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星。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5, 4, 3, 2.

0: 3943134244。
1: 挡不住的潮流，
2: 关不掉的好音乐，
1: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2: 动听电波，
1: 触手可及。
2: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1: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身边。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

0: 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各位在新的一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依然是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哎，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开启我们这周的直播了。那么，当然，上周和上上周我们连续两周限号，每天呢、只允许手机号不一样的朋友参加。
3: 是的，
2: 这周呢，我们就取消了限号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打电话参加了，但是。我们这周每个人只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
3: 是的，每个人一周只能拨打一次啊，这是这个周的新规则。
2: 哎，所以呢，您不管手机尾号了，但是这个礼拜还是一样，只能参加一次。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呢，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88990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有请今天的第一位一号线59号群返璞归真。哎，返璞归真好。
6: 喂，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下班了吗？
6: 刚刚下班。
3: 好的，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开足马力撞沉吉野是哪一部电影的经典台词啊？
6: 甲午海战。
3: 叫什么？
6: 甲午海战。
3: 不，不对。
2: 电影。
3: 对，电影。
6: 电影。
3: 正确答案是叫甲午。甲午风云。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再见。
3: 拜拜。
2: 拜拜。来吧，朋友们，继续的开通电话了。今天不限号啊，所以呢，您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参加。当然，前面一周和前前一周，您试过参与节目的，但是呢，虽然打进来了，没有得到红包的，您都可以继续的试一试。
3: 对，这个周再接着试。
2: 看看自己能不能在晚高峰如愿以偿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红包。
3: 是的，而且。朋友们啊，如果你们正在开车，就一定不要打电话了。另外呢，参与节目。

0: 目不要开免提，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啊，这也是我们的规则。
1: 是的，规则又如此简单啊。好了，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想要参与的朋友可以持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像那个什么，是吧，我们这个礼拜也就只能见一次。
0: 嗯，所以你就打吧。
1: 啊，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我们接下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0: 第二位啦。
1: 啊，第二位朋友。
0: 啊，
1: 来，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
1: 好，你
0: 好。
1: 宋先生好。宋先生，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2: 嗯，好了。
1: 好，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宋代文豪当中的三苏指的是苏洵、苏轼还有谁？
2: 苏辙。
1: 哎，苏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三纲五常最早是由汉代的哪一位思想家提出的呀？
1: 三纲五常
0: 啊，叫什么？再说一遍，没听清。
2: 这个什么？
1: 你刚刚说了个什么答案？
0: 对，你刚刚说了个啥？
2: 什么董仲舒？
0: 正确答案是董仲舒。
3: 错了，
0: 差
1: 在哪里搜到了答案？怎么能跟名字都搜错了呢？
2: 没搜。
0: 好，我们君子游戏哦，拜拜。
1: 是啊，君子游戏啊，不要用 AI 去搜答案啊，没有那个必要啊。为了六块钱，脸都不要了啊。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三位朋友，
1: 来
0: 三号线，刘美女，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刘美女之前拿过红包吗？
4: 没有，今天第一次打进来。
1: 啊，第一次参加哈。
0: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呀？
1: 嗯，
4: 肺。
1: 肺。
0: 确定吗？
5: 确定。
4: 肌肉。
0: 正确答案是皮肤。
4: 哦，皮肤忘记了，没事。
0: 好吧，好吧，那下次再来哦，拜拜。
1: 啊，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哈，特别是家长朋友们打进电话来的话，不要开扩音，让隔壁的小朋友一起听啊。
0: 是是是，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
1: 放假了嘛。
0: 对，孩子都放假了，也特别想
1: 也都想参加
0: 参与一下。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有小朋友专场，我们会提前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的啊。如果
1: 没
0: 有提示你的话，我们就还是大人答题，好吧？
1: 嗯、
0: 我们的电话呢还是88990921和88992921，目前三路线都是空置的状态，你应该一打就直接就可以打。进来了，但是呢一周只能拨打一次电话，如果想参与的话就赶快拨打电话吧。
1: 嗯，当然。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吧。一号线，赵先生，您好，赵先生，你好，
7: 下班好，
0: 你好，你好，下班了吗？
7: 现在下班了。
0: 好的，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嗯，好，来，接下来第一题，加油啊，请听好。第一题，同是天涯沦落人，下一句是，
7: 相逢何必曾相识。
1: 嗯，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原子序数为六的元素是什么呀？
7: 碳。
0: 嗯，是碳。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7: 不继续了。
0: 到此为止啦。
1: 你闯过第三关没有？有没有尝试过？
7: 之前闯过都失败了。
1: 啊，全都失败了。
0: 闯过好多次啦。
7: 失败了。
0: 好吧，好吧，
1: 给你绊住了是吧？
0: 六块六是个坎儿。好吧，那赶紧去领吧。
7: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拜拜。
7: 嗯，
1: 拜拜。今天我们的热线怎么回事？
0: 怎么都如此的空闲？小黄都开始抠手指了
1: 啊！今天电话这么好打吗，朋友们？
0: 现在线路还是空置的，想参与的朋友抓紧参与啊！你可以听到我们的题其实并不难，
1: 对，
0: 都还比较常见的题目。今天
1: 是的，以往呢想参加这个节目确实需要打十几二十个啊，或者呢二十个都打不进来，但今天很空啊。
0: 是啊，就没事的朋友们就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也行
1: 啊。聊天、聊啥？
0: 唠唠家常，唠唠今天中午吃的啥？今天晚上准备吃啥？
1: 唠唠。

0: 饼之类的，
1: 烙烙饼。
0: 好了，那确实今天电话稍微好打一点，大家呢如果想参与的话是可以继续的拨打的啊。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到的是下一位韩美女，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韩美女好。韩美女，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第一题，请题。
4: 准备好了，谢谢。
0: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谁写的？
4: 白居易。
0: 白居易吗？
4: 莫
0: 等闲，白了少年头。
4: 李白。
0: 李白吗？
1: 再蒙一个。到底是谁？
0: 这不是岳飞的《满江红》吗？
1: 看没看过那个电影啊？
0: 怒发冲冠。
1: 哦，好吧。
0: 好了，再见。
4: 好的，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钟先生，下班快乐。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钟先生好。来，第一题喽，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地球上跨经度最广的大洋是哪个大洋啊？
5: 太平洋。
1: 确定吗？
5: 大西洋。
0: 正
1: 确答案是北冰洋。
3: 错了。
0: 好，谢谢钟先生，再见。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宋先生，你好。
1: 宋先生
0: 你好。
6: 你好啊。
0: 哎，把扩音关一下 好吗？谢谢
6: 啊。已经关了。
0: 嗯，好
1: 好的。
0: 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成语啊，宝刀未老，指的是三国时期五虎上将当中哪位人物的典故？
6: 宝刀未老，廉颇是吧？廉颇。
0: 什么谁？
1: 啥？
6: 廉颇。
1: 确定吗？
0: 啊，
6: 黄忠、
0: 啊、是黄忠、啊、
1: 是黄忠啊。
0: 拜拜。
3: 错了。
0: 来，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请您下一位一号线高先生，你好。
7: 你好。
1: 你好你好。高先生之前拿过红包吗？
7: 没有。
1: 第一次参加？
7: 好多年以前参加过一次。
1: 哦，好吧，来今天挑战一下。
7: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在国际象棋中啊，唯一能跳过其他棋子行走的是哪个棋？他可以跳过别人。
7: 象。
1: 不是将，可以跳的呀。
0: 他说像
7: 炮。
1: 正确答案是马。
3: 错了。
1: 好吧，
0: 再见，
1: 拜拜。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董先生，您好。
8: Hello，
0: 你
8: 好。
1: 你好，你好。
0: Hello，
8: 你下班好。
1: Hello，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好的。
0: 第一题，听题。第一题。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是哪位著名女作家的作品？
8: 不知道。
0: 女作家
1: 你知道谁？
8: 女作家冰心。
0: 她那个给写小孩。
8: 张爱玲。
0: 三毛。
1: 错了。
0: 拜拜
1: 、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方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1: 下班好。
0: 你好，方先生好。方先生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啊？
9: 第二次还是第三次？
1: 之前拿过红包吗？
9: 没有，从来没有。
1: 哇，那今天来试一试吧。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哪一部著作啊？
9: 史记。
1: 史记。
0: 第二题，有一个知名的网络作家，名字叫当年明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作品？
9: 这个还真不知道。
0: 说到答案你肯定知道。当年明月他写过什么？
9: 不知道。这个不。
0: 他写过非常有名的明朝那些事儿。
3: 时间到。
0: 好，
9: 每次对到题。好嘞。
1: 好，拜。
0: 下次努力。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六十号群大卤蛋。
10: 北超大虫好。
1: 千呼万唤始出来。
0: 我可没呼唤他。
1: 虽迟但到。准备好了吗，卤蛋？
10: 准备好了。
1: 好的。
0: 这礼拜就这么一次机会啊，你抓住哈，答错了就没有了哈。
1: 来，第一题，请听。

0: 题。台湾著名作家三毛，他唯一的剧本作品是哪一部电影啊？
1: 啊，三毛流浪记。
2: 胡说八道。
0: 那倒还真不是。
2: 这俩三毛不是一个三毛。
0: 对。
1: 那就不知道了。
0: 正确答案是《滚滚红尘》。
3: 错了。
0: 好吧。
2: 再见。
1: 下周见
0: 了，拜拜。
2: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下周的规则就是叫大卤蛋的不能打电话，其他都可以打。
0: 那有点针对的太明显了，不能这样。
2: 这么明显吗？
0: 我们是有格局的电台。
2: 啊，
0: 好了吧。
2: 那我们就防着大卤蛋。开玩笑，
0: 防火防盗防卤蛋是吧？开玩笑。下周再见吧，卤蛋。
2: 啊，来下一位二号线的豆美女，你好，下班快乐。
4: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
0: 你好，称不上老师啊。
2: 教师资格证都没有一本。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澳大利亚的国宝动物是什么呀？
4: 袋鼠。
0: 袋鼠。
2: 好，第二题，请问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出自于哪位教育家之口？
4: 蔡元培。
2: 不是。教育就是培养习惯，是谁说的？
4: 这个我真不知道。
2: 哦，他的名字叫叶圣陶啊。
3: 时间到。
0: 好吧，感谢参与了，拜拜。
4: 拜拜。
2: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下一位，你好，三号线。
0: 32号群，麦穗儿。
2: 哎，你好，下班好。
0: 麦穗儿。
5: 哎，你好。
0: 你好，
5: 下班好。哎，
0: 下班好。
2: 你好。来吧，我们接下来开始第一题喽，听题了。
5: 好的。
0: 题，请问啊，在黄梅戏经典唱段《女驸马》中唱到为救李郎离家园，下一句是什么呀？
2: 听过吗？
0: 这咋唱来
2: 着？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榜
0: 中状元。
5: 啊，我不太清晰，也不太知道。
0: 好吧，
2: 拜拜。来，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尤美女，你好。
6: 你好，
0: 好开心。尤美女之前参加过吗？
6: 没有，今天第一次打电话。
0: 哇，那来试一试吧。
2: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路遥他的哪部作品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着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路遥。
6: 放弃了十角。
0: 路遥知道哪个可以蒙一个。
6: 矛盾
2: 跟矛盾有没关系？
6: 对啊，这
2: 路遥的作品叫平凡的世界。
3: 错了。
0: 这个电视剧我还演过呢，后来翻拍了。
2: 哦，
0: 佟丽娅那一版。
2: 哦，
0: 老早之前了。然后
2: 你演过？
0: 对，我演的
2: 演
0: 我演的就是佟丽娅那个角色，叫润叶。
2: 在哪里演？
0: 学校啊，还能在哪里？哦，
2: 我以为这电视剧呢。
0: 咋可能？这电视剧演的时候我才几岁吧？
2: 我以为你这个瞒着大家还拍电视剧了呢。
0: 那倒没有，我一定会大肆宣传的，如果我拍了的话。
2: 啊，那你的短剧怎么不大肆宣传呢？
0: 因为我演了个坏人。
2: 坏人就不能大肆宣传了？
0: 跟我平时的人设有点不太符，叫突破自我。
2: 平时的人设是什么样的呢？
0: 甜甜的小妹妹啊，邻家小女孩啊，你不知道吗？难道感觉不出来吗？
2: 我
0: 那说明你还不太了解我，你反思一下吧。
2: 哦，
0: 咱俩还不太熟。
2: 哦，
0: 可能。
2: 好吧。
0: 可以，
2: 在我印象里我觉得你应该是
0: 好了，不要说了。请您下一位啦。
2: 来，孙先生，你好，
7: 是我吗？
0: 是你。
7: 你好。
0: 你好。
7: 然后吧，我这个提个小小建议哈，上个周吧，然后限号，然后只能是零。哎，我就是零，我打了两次就打通了。刚才我听见那个维超说这个现在电话比较空啊，我就把车停下来，之后打了23个电话。
0: 这个完全靠运气，因为刚刚我们说的时候真的是空号。
7: 三
0: 套线巨空。
7: 对，好，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回复一下你哈，就是不要相信主持人的鬼话。
0: 看我们刚刚说的是实话。来，
7: 人生在世全靠演技。
0: 哎，对，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京剧表演的四种手法叫什么呀？
7: 说学逗唱。

0: 京剧。
1: 啊哦，
2: 京剧，
0: 京剧啊，
3: 不知道。
0: 唱念作打，
1: 错了
0: 你刚说的那是啥？好耳熟。好吧，拜拜拜拜，感
3: 谢
0: 你参与，
3: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有朋友在后台说你们俩骗子啊，说电话很空闲，我打了200个都没打进去。
0: 真的假的？但是我跟你说，我发誓
2: 是空的呀，
0: 真的是空的，真的是空的。说完之后就可能就打不进来，突然就火起来了。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的刘美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0: 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
2: 第一题，请问课文《石壕吏》的作者是哪位唐朝诗人？
4: 杜甫。
2: 哎，杜甫。
0: 第二题，请问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它的作曲者是谁啊？
2: 谁作曲？
4: 鸟儿。
1: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见好就收吧。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4: 啊，知道知道。
0: 好的，
4: 谢谢，
0: 那一会儿赶紧去填写。
2: 挂了电话就得去填哈。
4: 好嘞，再见，
0: 拜拜，
2: 拜拜拜拜。
1: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1号线侯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来，侯先生，第一题，请好。请问，苏轼所写的《后赤壁赋》当中写到“山高月小”，下一句是？
5: 不知道，不知道。
2: 山高月小，这是要背的课文。
0: 忘记了。
5: 对对对，
2: 当年那天就请假了没去，
0: 恰巧没背。
2: 给老师放过你了。但是多年以后没想到这个回旋镖还是打到了自己的身上。
5: 对对对对对，
2: 老师当年放过了，今天伟超没有放过你。正确答案呢是水落石出。
5: 这么简单。
0: 是的呀，记住了吧。拜拜，
5: 记住了，记住了，
0: 拜
5: 拜
0: 拜
2: 拜拜拜拜。
0: 好了，
2: 下一位2号线，您好。74号群的吉龙，您好。
6: 你好，
0: 晚上好。
2: 来，
6: 晚上好。
2: 吉龙，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问啊，在电影《无间道》中，梁朝伟跟刘德华，他在音像店里播放了哪一首歌曲呢？
2: 很经典，
5: 《古惑仔》。
0: 不是。
1: 啊哦。
2: 音像店里当时播放了哪一首歌？是那个留声机传出来的一个声音。
0: 蔡琴老师的歌。正确答案是被遗忘的时光。
1: 错了错了错了。
2: 那个是谁在敲打我窗。来，下一位3号线孙先生，你好。
7: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下班了吗孙先生？
7: 在路上，已经停下车了。
0: 可以、
2: 把扩音关了啊，谢谢
7: 啊。已关
0: 已关。好好
2: 好，
0: 来，
2: 第一题，听题。请问精通儒释道三教代表作有大学问的是明朝哪位心学创始人？
7: 王明阳。
2: 啊，
7: 王阳明。
2: 王阳明。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在冬奥会项目中冰壶这项运动它起源于哪个国家呀？
7: 挪威。
0: 不是。
7: 智利。
2: 正确答案是
0: 苏格兰。
1: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2: 好，再见，拜拜。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18号群的向果子，你好。
8: 主持人下班好。
0: 向果子
2: 好。你
0: 好
2: 向果子好。向果子接下来开始了，第一题，听题了。
0: 第一题，请问北极熊它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呀？
8: 红色的。
2: 红色的。
0: 确定吗？
8: 不，黑色的，黑色的。
0: 是的呀，可是时间到了。
2: 你在哪里看到了红色的北极熊？
8: 就是因为我当时听咱们节目听到过这个答案，我就当时就想到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颜色。
0: 结果一不小心说出了红色。
8: 对对对，我记错了。
2: 你当时听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红色，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当时问的问题是可口可乐的代言，它的吉祥物是什么动物？所以你联想到的应该是可口可乐，所以记成了红色。
8: 好
0: 吧，这次肯定记住了，是黑色。
8: 对。
0: 好了，拜拜，
8: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88999021
1: 电话

0: 来，你好，二号线赵美女。
1: 哎，你好，魏川大葱。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0: 好了，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现实主义杰作《名利场》，它的作者是哪位英国幽默大师？
1: 啊，大仲马？
3: 啊哦，
0: 不是，不对，
2: 是谁呢？
1: 嗯，不知道了，那个。
0: 正确答案呢，叫萨克雷。
2: 哦，
3: 错了，
2: 好吧，拜拜。
0: 好，再见，拜拜。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然，此刻所有在微信群当中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了。接下来我们找到您自己所在的群，我们要来问问题了。
2: 是的，
0: 请你们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我们会抽三位幸运的小伙伴，每个人给6块6毛6的现金红包。请听好题目喽。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这是哪首诗？再说一遍，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这是哪首诗？
4: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5: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我们崂山921的 Bravo 下班嗨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3: Hi， 大家好，我是伟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没有限号，
2: 但是
3: 这周每个人只能参加一次啊。
2: 没错，没错。
3: 所以呢，大家答题的时候呢，谨慎一点哈，就是您确定了答案之后再给，这样呢，保证。这一次是有效答题，
2: 是五天之内你看准哪一天你就哪一天答都可以啊。
3: 出门的时候看看今天运气好不好。
2: 对，今天幸运数字是几呢？
3: 今天如果运气好的话那就今天打。
2: 是啊，
3: 我今天运气一般呢，
2: 那就明天打，后天打，大后天打，反正还有四天的时间，朋友们，今天才是一个周的刚开始。没错，
3: 来吧，接下来呢我们也看看哪些朋友有好运气得到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微信群答题红包。先说一下正确答案，红豆生南国，这还不简单吗？正确答案是
2: 相思，就这么简单，朋友们。
3: 是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这是来自于王维的相思。有三位幸运的朋友得到红包，我们来揭晓一下。第一位来自于34号群，这位朋友名字叫做
2: 可乐，恭喜恭喜，
3: 恭喜可乐。来，第二位来自于53号群，名字叫做
2: 草原上的雷，
3: 哎，恭喜。第三位47号群叫做
2: 游戏人间。
3: 好了，来恭喜三位幸运的朋友，47、53和34的朋友，恭喜这三位。请三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红包，其他的朋友很抱歉，你们
2: 明后天再参与，
3: 没有得到红包，明后天可以继续来啊。

0: 冯梦龙。
1: 冯梦龙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冯梦龙你都不知道，那梦龙多好吃啊。
1: 是的是的，
3: 就爱吃梦龙巧克力。嗯，
0: 再见。
3: 好吧，拜拜，
1: 再见。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顽皮老板。
4: 下班好，韦超大风。
3: 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4: 好，准备好了。
3: 第一题啊，有一句话叫做拼得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是出自于哪一位革命女志士笔下呢？
4: 刘胡兰？
3: 不是。
2: 啊哦，
3: 还有哪位革命女志士？正确答案是秋瑾。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
3: 拜拜
0: 三号线吴美女。你好。
5: 你好。
0: 嗯，
3: 你
0: 好你
3: 好
0: 你好吴美女。好，吴美女，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
5: 好，
0: 第一题，请问花飞花谢花满飞，重来啊。花飞花谢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这是谁写的？
3: 不知道的话就懵。
5: 曹雪芹？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杜甫？
0: 其实你要打曹雪芹，嗯，半对，算一半啊，因为这是曹雪芹笔下林黛玉写的。
3: 哦，
2: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3: 好吧，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孙妹女好。
6: 你好，主持人，下班
3: 好。孙妹你要把扩音关掉哈。
6: 哦，关了关了。
3: 嗯，好好好，来，
6: 嗯，
3: 准备好了吗？
6: 嗯，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在金庸小说中，张三丰创立了哪个武林门派啊？
6: 武当。
3: 嗯，武当派。
0: 好，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山村咏怀当中写道，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下一句是什么？
6: 亭台六七座。
2: 啊哦，
6: 八九十枝花。
0: 哼，恭喜答对了。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3: 之前领过吧？
6: 领过，
3: 知道怎么领哈。好的，
6: 嗯，
3: 赶紧去领吧，拜拜。
6: 嗯，拜拜。
0: 嗯，拜拜。我发现哈，就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领红包的朋友很多都是之前就是领过的。
3: 好久之前是吧？
0: 不是，就之前拿过红包。
3: 哦。
0: 然后呢，很多的朋友呢，没有拿红包的呢，就都没拿过，一个都没拿过。
3: 这是什么魔咒吗？
0: 就是没有开窍。
3: 哦，没有开窍，但一旦开了窍就能一直拿。
0: 因为有的时候嘛，打进电话来确实你会觉得特别的紧张。有朋友说打定我们电话之前觉得自己每道题都会。
3: 哦，信誓旦旦。
0: 打进来之后觉得自己就是个文盲，
3: 脑子就瞬间短路了，是不是？
0: 所以您需要克服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
3: 我也会这样，
0: 啊，
3: 就我有时候跟领导打电话我也会紧张。
0: 嗯，
3: 所以大家就不要把我们当成什么大人物，我们就是平平无奇的小人物，就当做给朋友打电话就好了。
0: 谁把你当大人物？你想太多。好了，来吧，我们电话继续为各位开启88990921，88992921。虽然一次答不对没关系，两次答不对也没关系，多答几次，克服心理障碍之后，您就会觉得哇，如履平地。
7: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蒋美女，您好。
8: 啊，你好，主持人
3: 好。你
8: 好，
3: 你好，蒋美女是哪里的朋友啊？
8: 寂寞的，我就是刚才伟超说的那个，从来没有领过红包的，
0: 是不是？就是
3: 没事啊，
0: 感觉没开窍，是不是？
3: 看你今天能不能开窍。
0: 而且就听别人答的时候，觉得哇，
3: 好简单，
0: 这都答不对。这要是给我，我至少得拿66。
8: 没有，有的也不会。
0: 啊，有的
3: 来试一下。
0: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有一个成语叫垂涎三尺，垂涎三尺当中的涎是什么意思？
8: 那个口水啊。
0: 口水。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圆它的面积公式是什么呀？
8: 面积。
3: 嗯，面积。
8: 二派二吗？
3: 确定吗？
8: 不会。
3: 正确答案是派二的平方。
2: 错了错了错了。
6: 好吧，
3: 好吧，这次窍败在了数学上，下次再来。
6: 好，下次继续。嗯，

0: 拜拜，
1: 好，再见。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4: 来，我们电话继续为您开启88990921，88992921，本周不限号，但是每个人在这一周只能参加一次哦。
0: 是的，
4: 所以各位想要参与的话，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这次真没骗你们，现在打。马上就能打得进来，
0: 对，特别是88992921，哎呦，现在三路你都可以直接打了，朋友们。
4: 嗯，
0: 88992921现在还是空线呢，朋友们，一点都不骗人，现在打估计一打一个准儿、
4: 嗯，
0: 绝对不用打20-30遍了，肯定是。
4: 是，别再说我们骗你了，你现在打打试试，嗯、很容易参加，很容易打进来啊。
5: 还想在921找到比下班嗨起来还好听的晚高峰？哼哼，祝你成功。
4: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孙先生，下班好。
6: 你好，
0: 你好，你好，孙先生，下班了吗？
6: 哎，下班了。
0: 好的，来准备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第一任纪委书记是哪一位元帅啊？
6: 纪委书记，
0: 嗯
6: 嗯，贺龙。
7: 哦，
0: 不是，但也是俩字儿。
6: 朱德。
0: 对呀，是朱德呀。
3: 时间到
0: 吧，下次再来。
4: 再见，
0: 拜拜。
4: 来，下一位赵美女，你好。
8: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你好，把扩音关了，谢谢。
8: 好的，好的。
0: 嗯，调整好了吗？
8: 调整好了。
0: 好，
4: 你是小朋友吗？
8: 不是，不是。
0: 多大啦？
8: 啊，34了。
0: 啊，这么年轻的声音。像高中生，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4: 第一题，请问《红楼梦》当中啊，谁在贾府败落后救下了王熙凤的女儿乔姐？
6: 我知道，
4: 正确答案是刘姥姥。
0: 嗯，
8: 哦，
4: 拜拜。
8: 好的，
0: 拜拜。
4: 来，下一位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9: 你好。
0: 你好，你好，
9: 你好，大同，伟超、
0: 晚上好，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9: 好，嗯，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听好。我国第一位获得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是谁啊？
4: 嗯，
9: 奥运会金牌，李宁吗？
0: 不是，是一个射击的。
4: 嗯，
0: 徐海峰啊，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嗯，
4: 拜拜，
0: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4: 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侯美女，您好。
10: 晚上好，主持人。
0: 晚上好。
4: 嗯，
0: 侯美女是哪里的朋友啊？
10: 胶州。
0: 哦，胶州。来，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4: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号为五柳先生的是哪一位呀、
10: 啊？
4: 谁是五柳先生？
10: 嗯，不知道，好熟悉。
4: 嗯，哪位著名的文人？
10: 啊，不知道，想不起来了。
4: 陶渊明啦。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嗯，好吧。
4: 拜拜，
0: 拜拜。
4: 来，
0: 请进。下一位一号线季美女，晚上好。
4: 你好。
11: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你，是你，是季美女是吧？
11: 你好，你好。
0: 嗯，好，来，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4: 郑渊洁，他从1985年就开始创办，并且专门刊登自己作品的那个月刊叫什么名字？
11: 不知道。
4: 买过吗？小的时候看过吗？
11: 没有，没买过。
4: 是童话大王。
3: 错了，错了，错了。
11: 好吧，
0: 好吧，拜拜喽。
11: 拜拜，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4: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二号线王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4: 哎，您在开车是吧？
12: 没有，没有，我坐在车上，但是我停车了。
4: 你把扩音关了。
0: 对对对，扩音要
12: 关
0: 掉。
12: 关了，已经关了，已经关了，已经关了。
0: 嗯、好，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什么呀？
12: 汉谟拉比法典。
0: 嗯。
4: 第二题，很多的学校的校园里面都挂着一句话，叫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是谁说的？
12: 高尔基吗？
4: 你别问我，你给我答案。
12: 高尔基，高尔基。
4: 答对了。

0: 信自己啊。
1: 谢谢。
0: 继续吗？
1: 不了不了，谢谢。
0: 知道怎么领红包不？
1: 知道知道。
0: 好的，那赶紧去领哈，六点半之前给你发。
1: 哎，好，多谢啊。
0: 好嘞，拜拜。
2: 嗯，拜拜。
0: 感觉出来的特别的着急。
2: 你问我，你说高尔基吗？我怎么回答呢？
0: 我说
2: 是还是不是呢？
0: 是，大家就确定自己的答案，直接说就好了。
2: 得是啊，好了。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啦，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的胡先，哎呦，挂断了。
2: 肯定是第一次参加的朋友啊。
0: 嗯，对，
2: 我们打进电话来以后呢，首先是。
0: 前面你可能还会有一到两位朋友，所以你要稍微等一下。
2: 先是导播接你电话，
0: 对，然后才是我们
2: 跟您确定好了信息以后，再把你邀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对，所以打进来不要着急挂断，要稍微等待一下啊。
2: 嗯，
0: 好了，我们请进二号线的50号群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请问，人生若只如初见，下一句是？
4: 啊，真不知道啊，盲区。
2: 这么熟悉的一句话
4: 啊，
2: 难道你追女朋友的时候没有跟她说过？
0: 现在谁还说这样的话呀？真的是掉渣渣了，有点。还是你小时候写情书愿意用这句话？
2: 说实话，从来也没有用过啊。正确答案：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0: 嗯
4: 嗯，好嘞，谢谢，
0: 拜拜，王先生，拜拜，
2: 嗯，拜拜。来，三号线，孙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好的。
2: 来，第一题，请问成语“画蛇添足”这个故事当中啊，这些人在比赛，谁先画完蛇就可以得到什么奖品？
5: 嗯，不知道。
2: 奖品是啥？
0: 什么奖品
2: 啊？画蛇添足这个比赛。就大家一起比赛画蛇嘛，
5: 不知道。
2: 正确答案呢，奖品是一壶酒。
0: 哦，
3: 错了。
5: 好的好的，谢谢，
2: 拜拜
0: 拜拜。
2: 他嫌别人画得太慢了，他画好了以后，人都没画好，他说那再等等你们吧。
0: 哦，
2: 然后就给蛇画上了奖。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宋先生，您好。
0: 宋先生，
2: 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嗯，
0: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永之、子仁都是我国哪一位领导人的化名啊？
6: 这个不知道，
2: 猜吗？
0: 领导人，你猜？
3: 啊哦，
6: 毛主席啊。
0: 是的呀，是毛主席啊。
2: 好，再见。
0: 拜拜。
2: 来，下一位一号线李美女，您好。
7: 大聪伟超好。
0: 你好你好，下班了吗？
7: 啊，下班了。
0: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好。
2: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这首乡愁的作者是哪位诗人？
7: 哎呦，想不起来了，但是我
0: 就在嘴边是吧？
7: 余光中。
0: 是的呀。
2: 时间到了，
3: 时间到，
0: 下次再来吧，拜拜。
2: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有又一个朋友挂断了。
2: 我们再说一遍啊，打进电话来之后，先是导播，再是我们，所以导播会把你的电话切进直播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需要您等待一下，不要着急挂电话，主持人叫到你再说话。
0: 是的是的。
2: 来，下一位二号线，你好，于美女好。
8: 你好，二位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于美女，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好，听题。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长大后乡愁是什么呢？
8: 像是一个车票。
3: 啊哦，
2: 不对
0: 不对，
8: 那就不知道了。我听过哟。
0: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3: 错了、
8: 嗯、
0: 好的，拜拜、
8: 拜拜。
2: 拜拜拜拜。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王先生，您好。
9: 你好，北车大聪，晚上好。
0: 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问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0: 哇，国民革命军首次胜利的是1938年的哪一场大捷呢？
1: 平型关大捷。
2: 啊哦，
0: 不对，还有什么大捷？
1: 记不太清楚了。
0: 正确答案是台儿庄大捷。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
3: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1: 喂，
0: 王先生刚刚怎么挂断了？
1: 喂，你好。喂，
0: 你好你好。哎，能听到吗？
1: 能听到能听到。
0: 不在开车吧？
1: 不在不在，我坐车的。
0: 哦行。
3: 你是小朋友吗？
1: 我高中生。
3: 高中生参加不了，你超过18岁了吗？
1: 是是是。
3: 再见啊，
0: 拜
3: 拜。
0: 我们这个游戏还是要满18岁才能参加的啊。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3: 我们也跟大家再说一遍啊，请打进来的朋友不要开免提，不要开扩音，收音机也得关掉啊。
0: 嗯，
3: 来，你好，2号线的77号群李先生，你好。
5: Hello Hello， 伟超大聪，晚上好。
0: 晚上好。嗯，
3: 晚上好，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好，来第一题，听题了。
0: 第一题，请问新中国首部少年儿童题材的电影啊，叫《祖国的花朵》。嗯，那么这个电影的主题曲是哪一首歌呢？
5: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哎，对。
3: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愚公移山，在这个典故当中，愚公他移的是哪两座山？
5: 那个太行王屋。
3: 太行王屋，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我要领红包，上次没领到。
3: 为什么没领到？
0: 超时了。
5: 超时了，我那个忘了看信息了。
0: 妈呀，那赶紧去啊，你现在就去填，然后我们6点半之前给你发，不要又错过了。
5: 好的好的，
0: 到手的6块6飞了。嗯，好吧。拜拜
5: 拜拜。
3: 嗯，拜拜。这属于开智了啊。
0: 是开智了。有请下一位1号线马美女。你好。
3: 哎，你好。
6: 嗯，伟超大葱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来第一题。
3: 你也是高中生吗？
6: 没有，我也是34岁。
0: 啊，
3: 发声音都这么年轻啊，
0: 就像18岁，像高中生的声音。是啊。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啊，在质数中唯一的一个偶数是多少啊？
6: 二。
0: 嗯，二。哎，你的数学比上一个34岁的朋友要好一点点哦。来，请听好。
3: 好，第一题，第一答对了，接下来是第二题，请听题。这道题目是，请问《三国演义》当中，豹子尾摇穿画戟，雄兵十万脱征衣，是用来形容哪个人物的诗句？
6: 吕布。
3: 嗯，没错，答对。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之前领过吗？
3: 继续吗？继续吗？
0: 继续
3: 吗？
0: 哦哟。
3: 好的，
0: 啊，
3: 来，接下来18块8毛8，请听好。
0: 第三题，请问被史学界尊称为一代宗师的是哪一位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呀？
6: 郭沫若。
0: 不对。
2: 啊哦，
6: 不知道了。
0: 正确答案是钱穆。
2: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了，勇气可嘉，但是第三关确实难度也升级了啊。
0: 嗯，
3: 再见。
0: 拜拜，下次再来。
3: 来下一位。你好，张先生，下班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3: 来第一题，听题。淘气包马小跳，它的作者是谁？
7: 不清楚。
3: 下次打电话记得不要开扩音，谢谢。
0: 嗯，
3: 正确答案是杨红樱。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我们请您下一位2号线59号群瓦西里。
8: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问国际禁毒日是每年的几月几日啊？
8: 嗯，5月8号。
0: 再比他往后点。
2: 啊哦，
8: 5月10号。
0: 使劲往后点。
8: 那就不知道了。
0: 正确答案是6月26日。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
3: 好，谢谢，
8: 再见。
0: 拜
3: 拜。 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呢稍后可以在整点之后继续拨打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0: 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吧。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

0: 7月7日，青岛近海浪高1.3米，水温21.7摄氏度。高潮时呢是上午的9点10分和夜间的21点22分，低潮时是凌晨的3点18分和下午的15点58分。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1: 嗯，
0: 一会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朋友们一个周只能拨打一次电话哦，但是我们这个周是不限号的，所以说一会儿还剩最后的半个小时，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我们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2: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3: FM92.1
4: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Wonderful。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呢，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3: 目前呢，0921的那个电话号是空线的，朋友们，赶紧打，
2: 赶紧，
3: 现在打绝对能。一招就打进来了、一下就打进来了。
2: 好了，赶紧拨打电话吧。同时打电话之前再次提醒各位，请参与节目的朋友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有的时候真的说得好累呀、
3: 力竭了是吧？我也力竭，我也崩溃，我也疲惫。
2: 每天都说，我自己都挺烦的。要是我是个听众，我每天听到主持人说啊，不要开这个，我就觉得好烦，你干嘛老说这个？
3: 像紧箍咒一样，是不是？
2: 但确实，
3: 但是有的朋友就是没有听到，没办法，我们就要不停地提醒大家。
2: 哦，就有的时候真是听不清楚大家在讲什么。
3: 好吧，来，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二号线的马先生，下班好。
2: 你好，
6: 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马先生哪里的朋友啊？
6: 胶州的。
3: 胶州的，之前拿过红包吗？
6: 没有，打过几次，一次没拿到。
3: 来，今天试一下。
2: 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了？
3: 没开窍。
6: 可能是紧张，不答题的时候问题大多数都会，一答题脑子一短路就忘。
3: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可能是我们那个倒计时太有威慑力了。
2: 就是我刚刚说的，还没开窍。
3: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啊，在中国的菜系中有一道菜啊，叫做佛跳墙，它是起源于哪一个省呢？
6: 广东吧？
3: 不是。
6: 福建。
3: 对，福建。来，第二题，请听好。
2: 第二题，《笑傲江湖》当中，岳不群修炼的华山派最高深的内功心法叫什么？
6: 哎呀，什么君子剑？君子剑不是？
2: 内功心法，华山派最高深的内功心法叫紫霞神功。
5: 错了，
2: 拜拜
3: 拜拜。
2: 来，下一位，一号线苏美女，你好。
7: 你好
3: 你好你好。苏美女不是小朋友吧？
7: 啊，不是不是。
3: 好的，一会儿声音要稍微大一点哈。来，听
7: 听
3: 题。
2: 请问著名的学者钱钟书他是哪里人呢？
7: 钱钟书天哪，一时的脑子就宕机了。
2: 当然了，下次参加节目不要开收音机嘛，你这样两头
3: 干扰你。
2: 拜拜。
7: 干扰我。
2: 正确答案是无锡，在江苏。
3: 好，拜拜。
2: 你们开着收音机，然后呢这边又要答题，然后呢他又听咚咚咚滴滴滴，是吧？你能答对吗？
3: 听不清楚。
2: 不是听不清楚，是你紧张坏了。
3: 对，太多干扰音乐了。
2: 来吧，下一位。

0: 来，你好，三号线唐先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
2: 你
0: 好，你
2: 好，
0: 小班好啊，准备好了吗？
1: 小班好，准备好了。
0: 嗯，开始第一题。我国古代文人的四大雅趣指的是什么东西啊？
1: 笔墨纸砚啊，不对
0: 啊，他喜欢玩笔墨纸砚。
2: 嗯，挺别致的。
0: 雅趣，四大雅趣。
1: 不知道。
0: 是琴棋书画
1: 啊，
2: 笔墨纸砚给人搞成文人了。好吧，拜拜喽。
0: 嗯，拜拜。
2: 下次再来。
0: 不是，再文人他也不偏爱笔墨纸砚。
2: 是啊，我现在
0: 他只是要用到笔墨纸砚。
2: 嗯，
0: 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王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3: 嗯，好了。
2: 第一题，请问聂荣臻啊，他在哪一座名山领导抗战时被评价为前有鲁智深，后有聂荣臻？
3: 太行吧？
2: 确定吗？
4: 啊哦，
2: 正确答案是五台山。
4: 错了错了错了！到
1: 我了。
2: 嗯，
0: 到你了，严先生好。
2: 到你了。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严先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来。
0: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问毛主席他说不到哪里非好汉？
3: 不到长城非好汉。
0: 嗯，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啊，在哺乳动物当中唯一能真正飞行的动物是哪个动物啊？
3: 鸭子。
2: 啊，能飞挺久的。黑黑的。
3: 乌鸦。
2: 蝙蝠啊。
3: 哦，
4: 错了错了错了、
3: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3: 好嘞，拜拜拜拜。嗯，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
2: 韩美
0: 女。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韩美女下班了吗？
5: 下班了下班了。
2: 嗯，好，免提关掉了哈。
5: 嗯，关掉了。
2: 好，来请听题。
0: 醉翁亭记当中写环滁皆山也，这里的滁指的是安徽的哪座城市？
5: 滁州。
0: 嘿、hey, 对，滁州。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新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向地球时播放了哪一首歌曲？
5: 东方红。
2: 嗯，东方红。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2: 知道怎么领吗？
5: 后台回复红包是吗？
2: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崂山921公众号。
5: 好的好的、
2: 嗯、现在就去填写哈，一会儿六点半就要给你发了。
5: 好嘞好嘞，谢谢、
2: 嗯、好，拜拜。
0: 嗯，再见。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小牛。
2: 小牛来开窍啦。
6: 啊，大葱，下班好。
2: 下班好。
0: 准备好了吗？
2: 有信心吗？
6: 试试能不能开吧。
2: 可以可以啊。来加油，第一题。
0: 你不是开过一次了吗？
6: 开过一次了。
0: 人家是开窍的问题，你不是开窍的问题、
2: 啊、那他是什么问题啊？
0: 我不能说。
2: 来了啊，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都是由哪一位晚清名臣创立的呀？
6: 李鸿章。
2: 不是。
4: 啊哦，
6: 不知道。
2: 是张之洞。
6: 哦，
4: 错了错了。好吧
6: 好吧
2: 好吧好吧，
0: 你知道他什么问题了吧？乱答。
2: 拜拜了小牛，下周见。
6: 拜拜。
2: 嗯，拜拜。
0: 他脑子里想到什么答什么。
2: 那
0: 他不过哪儿，
2: 人家主打一个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0: 你就说他快不快吧。
2: 快，确实快、嗯、
0: 他每次答题贼快，
2: 0.1秒就给你答出来了。
0: 哎，但是答案都不对。
2: 全错。好了，请您下一位，一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来请听题。
0: 话本小说《杨家将演义》当中佘老太君叫什么名字？他叫佘什么？
7: 不知道佘太君具体名字真不知道。
0: 他叫佘赛花。
2: 哦
7: 哦，好嘞好嘞，
0: 都有名啊、
2: 嗯、拜拜了。
0: 拜
7: 拜
0: 拜
7: 拜。
0: 来下一位。
2: 你好，三号线75号群胡先生。
0: 你好。
8: 北上大葱，晚上好。
2: 晚上好，胡先生，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好，来请听题。
0: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 1995年有一首歌曲被田震唱红，叫《执着》，但这首歌的原唱是谁？
8: 我真不知道。
0: 原唱
2: 《执着》，
0: 听过《执着》吧？
8: 听过《执着》，但是不知道原唱是谁，我以为原唱就是田震。
0: 不是，原唱是许巍。
2: 哦。
8: 嗯，我知道了，
4: 错了，
2: 好吧，拜拜，
8: 拜拜。
0: 这首歌当年太火了。
2: 这第一句怎么唱？每
0: 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啊，拥抱着你 ，Oh my baby，
2: 你这样一唱我就知道了。
0: 你看到我在流泪，
2: 前两句实在是没听出来啥歌。
0: 而且那个年代啊，还不是唱那个 baby， 你听。你翻过去听，他唱的是拥抱着你 ，Oh my baby，
2: 哦、，baby， 好有年代感了。来，我们请您下一位二号线二号群，我本沉默。
9: 你好，
2: 你好，我本沉默，准备好了吗？
9: 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准备好了。
2: 好来，第一题，请问青铜器出现之前啊，早期人类历史分期的第一个时代叫做什么时代呢？
9: 石器时代。
0: 第二题，在刘德华的《冰雨》的歌词当中写道：“你就像一个什么人把我出卖？”
9: 你就像筷子手。
0: 哎，你就像一个筷子手把我出卖。时间到了，
2: 下次再来吧。
9: 哎，好嘞，
0: 下次不许沉默这么久，早点给出答案。
2: 对，不能沉默了。
0: 好，再见，
2: 拜拜，
0: 拜拜。今天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钟结束了，所以如果您还没打进来，想要参加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同时，我们也再一次的提醒各位，节目热线是88990921，88992921。不骗你，现在这两个电话都能打进来。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一号线陈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你好，您是哪里人啊？
10: 我是即墨这边的。
0: 哦，已经到家了是吧？
10: 啊、哦，已经到家了，对。嗯，
0: 好嘞，来，接下来我们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听题。
2: 第一题，请问植物光合作用中释放的气体是什么气体啊？
10: 释放是氧气。
0: 好，第二题，请问我国四大道教名山当中，位于江西的是哪座山？
10: 我五行山吗？
0: 哦，不对，
10: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正确答案是哪里呢？正确答案是
0: 龙虎山。
2: 哦，
4: 错了，
2: 好吧，拜拜，
10: 再见，
0: 拜拜。啊，有朋友说哈，这个歌词当中写的是筷子手，但是他当时就唱错了，其实应该唱刽子手。确实啊，这个字儿就念刽。
2: 他唱错了是吧？
0: 他唱当时唱的是筷子手嘛，
2: 导致把韦超也误导了。
0: 没办法，人家歌这么唱。
2: 对，我们要唱出原版的味道来。
0: 我也可以唱，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
2: 好了，可以了，变成一个 K 歌节目了。
0: 歌手。
2: 好了，
0: 这周五我就请假去参加那个《我是歌手》。
2: 啊，你去当那个驻唱嘉宾是吧？
0: 是。
2: 你最想助演谁啊？
0: 啊，为什么要驻唱？我没看，我一集没看。我不应该是主角吗？
2: 天哪，人家现在都开始就帮唱了，帮唱嘉宾了，都已经到帮唱了，就演了这么多期你都没看。
0: 那我去帮谁呢？
2: 你想帮谁？
0: 有谁呀、啊？
2: 有尤长靖啊，有窦靖童啊，还有谁？还有齐秦老师，
0: 齐豫啊，
2: 齐豫老师，
0: 齐
2: 豫老师，齐豫老师，还有谁？我也好几期没看了，我也都不知道有谁了。不重要，
0: 我去帮张远吧。
2: 张远好像也是驻唱家，
0: 他淘汰了，
2: 淘汰，对，他淘汰了。
0: 好
2: 吧，
0: 好，来下一位。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王先生，你好。
11: 你好，
2: 你好，你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主持人。
0: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南

0: 非它的国食是什么东西？
1: 国食？
2: 啊哦，
1: 不知道。
0: 南非盛产什么？
1: 南非盛产
0: 钻石吗？
2: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3: 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二号选钟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来第一题，请听题。
0: 请问女儿红是哪个地方著名的特产？
4: 绍兴。
0: 嗯，没错，绍兴。
3: 第二题，请问安息古国这个遗址现在位于亚洲的哪个国家境内呢？
4: 安息古国。
3: 嗯，
4: 阿巴吗？伊朗阿巴。
3: 哎，对，是伊朗。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4: 继续一道吧。
3: 再冲一道。
4: 冲一道，大通。
3: 好的，来。
0: 来，加油。第三题，桃园国际机场是我国哪个省的著名机场？
4: 台湾。
0: 嗯，台湾省。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冲不冲啦？再冲一道。
4: 不冲。不冲了，不冲了，
3: 不冲了，收手啦！
4: 谢谢，谢谢，谢谢。
3: 好了，赶紧去领哈，我们还有十分钟给你发红包。
4: 好的，
3: 好
4: 的，
3: 拜拜，
4: 谢谢啊，拜
5: 拜。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一号线苏先生，您好。
6: 您好。
0: 把扩音关了。
3: 对，扩音要关掉，也不要戴耳机，不要连蓝牙，准备好了吗？
6: 你说。
3: 好，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小虎队成员中谁没有出演过电视剧《还珠格格》？
6: 吴奇隆。
3: 嗯，吴奇隆。
0: 好，第二题，请问文昌阁和隋炀帝陵在我国江苏省的哪个城市？
6: 南京。
2: 啊哦。
0: 文昌阁和隋炀帝陵在江苏的扬州。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
3: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同时，我们也提醒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打不进电话来的朋友，今天就暂时别打了，明天可以再来哈。
7: 啊，这么幸运、
3: 嗯、啊！对啊，就是你这么幸运，你美女，
7: 你好，
3: 你是倒数第二个，准备好了吗？
7: 啊，可以，可以。
3: 好，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哪一位香港男演员在第37届金像奖中结束了陪跑，获得了个人的首个金像奖？
7: 这个真不知道。
3: 你猜一猜，香港男演员？
7: 陪跑？
2: 啊哦，
7: 不知道。
3: 古天乐。
2: 错了，错了，错了。
0: 你随便说一个，总有对的机会。你这说不知道，
3: 那就完全没机会了，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好吧，好吧，下次再来吧。
0: 下次你实在是不知道答案的话，你尽量就那个蒙我的名字。
3: 你学习
7: 好的。
0: 因为毕竟我没有得到过这个奖，但是
3: 你好自恋。
0: 但是我想得呀。
3: 哦，想得不是我教你。
0: 所以他们组委会没有颁发我这个奖，你们给我颁这个奖吗？你们就猜我嘛，反正你答案你答不知道也是不对，你答我也是不对，不如答我的，是不是？
3: 也是、啊
7: 嗯、有道理。
3: 要我就像小牛一样，0.1秒钟答一个答案，0.1秒钟答一个，你这3秒钟绝对能说出来好几十个答案。
7: 哦，有道理。
3: 好吧，
7: 谢谢，
3: 下次再来吧，拜拜。
7: 好的，好的，再见、嗯、
0: 所以以后就拜托各位了哈，就是那种特别大的奖项
3: 就颁给伟超、哎、不知道说啥就说伟超，
0: 奥斯卡啦，
3: 伟超就暗爽，开心一整天，
0: 白玉兰啦，
3: 金
0: 像啦，
3: 金
0: 鸡、
3: 啊、
0: 啦，什么、
3: 好好，全颁给你，
0: 全颁
3: 给
0: 我，全颁给我、嗯、
3: 好了，我们请进今天最后一位朋友啦，来自于2号线59号群的傅先生，
0: 你好。
8: 哎，伟超大鹏好。
3: 你好，你好，最后一位了，有信心吗？
8: 还行，
3: 来试一下。第一题，请问霍思燕用哪一位男演员的英文名作为儿子嗯哼的英文名呢？他用了哪个男演员的名字？很多人都想成为他，想长成他的这副模样。
0: 嗯，
8: 吴彦祖。
3: 对呀、
0: 哎，
3: 是的呀，彦祖啊。
0: 拜拜，
3: 拜拜喽。
0: 中国男人最想成为的吴彦祖、
3: 彭于晏、
0: 彭于晏，
3: 还有谁？
0: 还有谁？
3: 我觉得谢霆锋也很帅啊。
0: 但是大家基本上玩的这个
3: 梗，公认就是彦祖，
0: 就是吴彦祖和彭于晏嘛。
3: 你知道最近很多人都在巴黎偶遇。

0: 哎，在法国哪里偶遇了彭于晏，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让彭于晏说：“你可以说我是法国彭于晏吗？你可以说我是河南彭于晏吗？”然后彭于晏每个都配合他们，
1: 啊，
0: 而且彭于晏还配合他们拍手势舞，把我给羡慕坏了。我咋就没有这样的运气？
1: 那你去法国呀？你在这儿干啥呀？
0: 我在青岛能偶遇谁啊？
1: 青岛可多了，
0: 不会只能偶遇张伟超跟我拍手势舞吧？
1: 我拍不了，我拍不了，我拍不了。但是说实话，青岛太容易遇到明星了。
0: 嗯，很多人来这儿拍戏。最近你像关晓彤刚拍完，
1: 啊，
0: 应该是刚刚杀青。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谁？
1: 这样，我教你一个办法。
0: 好，你教我。
1: 你那个明天啊，
0: 嗯，
1: 调去黄岛台上班。
0: 为啥？
1: 东方影都在黄岛吗？
0: 啊，离东方影都近。
1: 对呀，啊。
0: 那不行，我还要回来陪你呢。
1: 我不用，我不用。
0: 好啦，我们明天再见吧，朋友们。
1: 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现在呢是6:30，对吧？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晚上的7点，我跟大聪呢会继续陪大家，但是我们要换一个地方陪你们。
0: 我们在抖音
1: 啊，是的，晚上的7点，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抖音“崂山荣美”。今天晚上我跟大聪将会从7点到9点一直在崂山荣美给大家带来直播，所以呢大家可以到时候来找我们聊聊天，哎，跟我们聊聊天，
0: 嗯，
1: 啊，
0: 嗯，
1: 好了，那么晚上7点我们一会儿再见啊，
0: 拜拜。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2: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水如果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如果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如果等你，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如果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你还没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我在等你。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

就像那蟑螂雨沙冲击，每当想起你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

0: 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歌曲叫做慢慢喜欢你。在雨天的时候呢，听这些稍微慢一点点的歌曲，我觉得会更加的适合一点，
1: 对，更加心情也会平和一些。
0: 对，因为毕竟是大雨声敲在你的窗玻璃上，
1: 嗯，
0: 这种声音如果再听一些噪的话，可能本身
1: 就会很焦虑，
0: 对，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烦躁。
1: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雨天的时候出行注意安全，
0: 哎，慢慢开车啊。来，今天什么主题？
1: 今天主题是第一届华人歌曲音乐盛典获奖歌曲。
0: 我们听下一首啊，都是稍微平和一点的一些歌曲。
1: 哎，还真是，今天找的真的都很平和，
0: 对，没有特别嗨那种啊。
1: 对，
0: 来下一首，只要平凡。

0: 一代苦情歌曲当中的苦情歌，说散就散。
1: 我记得上周也找过这首歌，找的是陈永彤的原唱，也是获得一个奖项的歌曲。那今天找的是袁娅维，也是在这个第一届华人歌曲奖获奖的一个歌曲，
0: 也好听。后面还是清白之年、言不由衷，还有命运，其实都还是当时蛮经典的一些歌曲。
1: 对，适合今天的天气，适配度很高。
0: 先听朴树的清白之年。

飞的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在下雨的今天，我们同样还是要唱歌的啊。当然了，各位如果这个不影响您唱，你就可以唱一下。如果今天确实这个天气原因，不方便也没有关系，可以听听歌，或者呢，等一会儿我们一会儿玩游戏，
3: 对，
2: 都没问题。
3: 都没有问题，我们就是放松一下节奏。
2: 是的啊，因为确实是昨天晚上下雨之后呢，有很多地方确实现在的路况真的很差。
3: 对，很多地方真的不太好走。
2: 对，可能会有积水啊等等之类的。而且昨天晚上那阵雨下的真的是狂风大雨。忽然间我听到开始。是因为我那个本来我那个窗户用的就是那种隔音非常好的窗户嘛，所以呢基本上我一开始没听到，直到那个雨开始打我的玻璃的时候，那个响声我就知道完了，出事了。
3: 你知道我知道最离谱的是什么？因为我在追剧，可能外面这个情况我不是很了解。
2: 对，就我在玩游戏，我也没看见。
3: 然后大葱不是下直播嘛，给我发消息说他现在刚下了直播，准备要去那个什么张伟超送他那个回家。他就是呢看到这个大雨就上了一下张伟超那个车，裤子全湿透了，就拍那个照片，看我的裤子，我说这么离谱啊！
2: 对，确实是很离谱，雨确实很大。昨天晚上9点多。9点多那会儿，8、9点那会儿，在外边吃烧烤的朋友们，尤其是吃那个路边摊的，
3: 幸亏我昨天没有出去，真机智，幸亏我拒绝了。
2: 哎呦天哪，真的是啊！来吧，我们开始啊。今天是歌词当中带有“再”就可以，再见的“再”或者再一次的“再”都可以啊。我们找的是周杰伦说了再见，你们可以唱这一首，也可以随意，好吧？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0: 说了再见，发现再也见不到。哎，你看这种下雨天气，这些慢歌就很好。今天给大家放一些这种舒缓的歌曲，那不会放一些特别急躁的歌。
1: 哎，就是让大家在这个雨天心情平和一些。
0: 对对对啊，慢慢开车，都别着急啊。来，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唱的歌曲，好运兔花心。啊，稍等，我们听一下啊。

0: 挺好的，哎，你别说，我跟你说，真的，
1: 这样唱就很不错了。挺好的啊，来学学。再见了我的宠爱，谁愿接受这种意外？你赞我天生可爱，不愿看着我离开，同伴呀。

0: 好听，好听，这是林俊杰的《爱与希望》。哎呀，确实好听。
1: 林俊杰的，
0: 你以为是谁的？
1: 知道了，知道了，
0: 没有听错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来，下一位继续啊，念唱的是《不再见》。哎呦，这个没听过。

0: 这歌也好听啊，
1: 好听，确实。
0: 这歌叫什么名字来着？啊，
1: 最后
0: 叫
1: 最后
0: 《不再
1: 不
0: 见
1: 再见》，陈
0: 哎
1: 学
0: 呦，
1: 冬原唱的。
0: 可以可以，好听啊！来，继续下一位最长的电影，听一下啊，《同安路朋友》。

0: 为你捏了一把汗。
1: 怕上不去是不是？
0: 我跟你说，真的，杰伦年轻的时候写歌真的是没轻没重的。跟你说，你一写那个歌，一个嗨一上去，你谁能唱得上去？
1: 可说呢，可说呢。
0: 以前小时候听他的歌，不觉得有什么，就是觉得哎，这歌还不好唱吗？然后去到 KTV 当中一唱，你就知道了，
1: 爆唱，
0: 根本唱不上去。
1: 真的爆唱爆唱。
0: 开玩笑，他跟林俊杰都唱不上去，都不行。来，下一位啊，我们来听一下最软钝碰到最钝的矛，再回首。

0: 哎呀，这个间奏真是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有感觉，这个就叫有效改编，朋友们，真的。虽然这首歌李荣浩是翻唱，但是人家翻完之后，哎呀，这歌以前的时候他不翻的时候，你知道吗？
1: 有道理。
0: 我说白了吧，真的，这歌他不翻唱的时候，你听过这歌吗？
1: 确实，有时候
0: 反
1: 也
0: 正，
1: 挺好的。其实这种翻唱，把
0: 对，
1: 更多好歌推广出去。
0: 我是觉得现在有一些音综也很好，就是把一些歌然后给改编一下，然后再进行能让它二次传播，其实也挺好的啊。有一些歌改的真的挺不错的。有一些就算了
1: 就是不多说，不多说。
0: 来吧，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巴巴布拉伯这首叫《无情的情书》，听一下。

0: 哎呀，
1: 哎呀，
0: 真好听，
1: 太好听
0: 真
1: 了，
0: 好听啊！来，
1: 是。
0: 继续啊，我们来听一下船长弟弟的这首歌，叫做《他不爱我》，听一下。
1: 哦。

原以为只要对你好，没有人能替代的人，没想到你早已为他颁发最佳男主角。我以为这场戏我们能演到天荒地老，没想到

0: 哎呀，
1: 哎
0: 可以
1: 呀，
0: 好
1: 真好
0: 听。
1: 就是陈小弟弟的歌曲从来不让人失望。
0: 哎呀，确实，这个是跟谁合唱的？他朋友合唱的，
1: 应该
0: 是吧？
1: 是吧，
0: 哎，好听啊，不错啊，真好听。你看现在有些歌当中加 rap 其实还挺好的。我特别喜欢两首歌，就是老舅有参与的两首歌曲，一首是那个《若是月亮没来》，是吧？那个歌其实挺好听的，
1: 那个好听，那个好听。
0: 还有一首
1: 必点歌曲，
0: 还有一首是那个。如果是哒哒哒哒，长大了怎么你不难过？一边哭，这是什么？哦，行走的鱼
1: 啊，
0: 行走的鱼。
1: 徐佳莹那个，
0: 对对，那个是他跟那个陈楚生在那个《乘风破浪》当时，
1: 啊，
0: 还有李玖哲他们
1: 版的那个，
0: 对，
1: 啊，
0: 他们那个版本
1: 也不错，
0: 加了一首 rap。其实我觉得加的也很好，
1: 是有些歌加 rap 真的还不错。
0: 对，他加了之后不是捣乱啊，加了之后真的是
1: 捣乱，
0: 能够让这个歌再进一步，
1: 哎，变得更生动一些。
0: 哎，我觉得就很好，嗯，啊。好嘞，今天就这样了，也感谢各位的演唱，
1: 哎啊，
0: 唱的都很好。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下节目了。今天就这样了，好，
0: 做梦呢。
1: 明天再见，接下来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是疯了吧？
1: 自己给自己下班，强制下班。
0: 你是有点这个想法，我发现了，你是有点想法在里面
1: 了。是因为你说这句话，我就觉得是要下班了。
0: 嗯，行，那今天就这样了，
1: 今天就这样了。
0: 一会儿咱就大家换台吧。
1: 一会儿再见了。
0: 哎呀，来，当然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7月7日，青岛近海浪高1.3米，水温21.7度，高潮时是上午的9点10分和夜间的9点22分，低潮时是凌晨的3点18分和下午的3点58分。看好这个低潮时间啊！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我们回来之后继续玩游戏了，各位想参与，我们稍后再见了。
2: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3: ，Free Music，
2: 自在生活
3: ，Free Life。